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之为国吧。

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五上午的9:03，侯燕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有事没事唱上几句，让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的展示还是我们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更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持续的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啊，多人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我们可以把视频的时间延长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这里期待着家里的宝贝们也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家乡戏。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呢来选择时间段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北部、中东部、西南部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其他县市34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6到28度。还是那句话，我们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做好行程规划，这样的天气也要做好日常的防暑降温工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侯岩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家乡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乐调，来自于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的《风和日暖艳阳天》。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欢迎爱唱乐调唱腔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当然其他的剧种也同样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等待着。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所喜欢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打金枝》当中的唱段。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我们大众评审团的老师们，您觉得这位老师能够晋级到下一环节吗？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也可以把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这段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体来说这段戏呢特别适合打擂，为啥呀？他这个时间把握得非常好，卡在了这个三分钟之内，这样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因为有些朋友他选的这个唱段呢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而最能够体现唱功的却是在后半部分。有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刚好三分钟我们就咔可能就断掉，后面唱不了了。所以呢大家在选择唱段的时候这个时长一定要把握好，特别是有些朋友在选择这个唱段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很长，对吧，一下占用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但你在舞台上又没有一些表演，所以这个时间就稍显有些浪费了。我们可以在去录制之前适当的把这个前奏给它掐上一点儿，让大家呢有一个准备，但这个伴奏的声音前奏的声音又不会那么长，影响到后面的发挥啊。这都是一些在录制的时候需要我们多去琢磨的。当然您最喜欢唱的会是什么剧种呢？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届时继续来关注啊！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请出的这位黄老师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段

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黄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啊。这段唱在录制的时候，等于说前面的这个伴奏全部去掉了，猛的一下子就开始唱。录视频咱们还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就是至少你有心理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放伴奏。如果说在现场打擂的话，可能就会让自己稍显有一些匆忙了，因为我们在听到这个伴奏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有一定的准备，对吧？你这刚站到那儿，好像和这个音响师还没有完全的配合好，他咔一下放音乐了，你这儿还没有站定，这样子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演唱。所以前面的伴奏不宜过长，但是像这种一点都没有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稍显有一些被动，有一点紧张了啊。所以呢，也是给好朋友们提醒了，大家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可以再适当的调整一下。刚刚这段唱呢，就是后面啊，在吐字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后面几句好像听的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了。这也是我们戏迷朋友们在演唱的时候，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清清楚楚的发出来，对吧？你不能诶感觉这个字儿给它吞了一半没有唱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字正腔圆了。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0: 源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来说说。
1: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0: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1: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

0: 测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1: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1: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0: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啊，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1: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儿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0: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容特别放送给大家三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100个1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999-681，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他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一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

0: 两条里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1: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三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氏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氏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0000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可以

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家里的宝贝们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时候留下咱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 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 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 中老年眼贴， 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 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发送您所录制的短视频，或者是发送您此刻最想听到的唱段名称，这就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法。第三种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参与和加入。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当中的一员，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

唱呢？如果有的话，或者很多好朋友也会唱这段戏的话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像这位王老师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我们线上都可以来进行的一种展示。如果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段视频之后，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组团来参加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家里的宝贝同样也可以展示家乡戏，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当然节目里头我们除了唱戏听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王老师的演唱，他在舞台上真的是足够自信，我觉得这是源于对于这段唱非常的熟悉了，同时没少下功夫去练，而且他的气息非常的稳，所以基本功的训练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做。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这些练习呢？又做了哪方面的练习呢？接下来我们在听戏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两种互动方式，赶快参与吧。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琴的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伴随着著名前代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 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智养结合， 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膏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内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 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 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膏，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膏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膏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膏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膏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 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膏能治病不假，但是它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

0: 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谢谢你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药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药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
4: 哦，
5: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 对, 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4: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了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4: 嗯，
5: 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哦。
5: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
5: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反正 别人说啥好使啊，有。

0: 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1: 都
0: 不咋地，
1: 是吧？
0: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1: 哦。
0: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1: 嗯。
0: 啊，低压一直没变。
1: 啊。
0: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1: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0: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1: 啊。
0: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嘎子。
1: 啊啊啊！
0: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1: 啊
0: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1: 啊
0: 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花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这也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不醒都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是
1: 翻
0: 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人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哎？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
1: 嗯，
0: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花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候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醒。
1: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哈、
0: 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

0: 不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
0: 不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包，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就是嘛，
0: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7: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7: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7: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7: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家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7: 哎呀，那没有办法
1: 了。
7: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7: 哎。

0: 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0: 我都买了，我三天
1: 哦，
0: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0: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0: 那个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害着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大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拔，还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0: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都更开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我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心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刀是吧？
0: 都热乎上来了，
1: 啊、
0: 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啊，
0: 有精神的，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喝这个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1: 看看
0: 我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沟无私啊！
1: 嗯。
0: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啊、
0: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花，得到了这么好的，太好了！啊，
0: 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
1: 是
0: 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0: 马上都
1: 是吧？
0: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啊，你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
0: 啊、
5: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我吧现在服用丹宝啊都6个多月了。
0: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
0: 嗯。
5: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高。
0: 嗯嗯嗯。
5: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呢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啊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老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膏。自打用上这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5: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5: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5: 哎呀
0: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5: 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 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0: 啊，
5: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0: 啊，
5: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
5: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高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5: 对，
0: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5: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对对对对、
0: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5: 对啊，
0: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5: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
0: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5: 是
0: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5: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5: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0: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没错没错，
5: 谢谢胡老师。
0: 好，再见。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0: 好。
1: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1: 我是我们咱俩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讲的相当不错的。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用了这话。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构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这些症状是基本上都好了。
0: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1: 这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64。
0: 哦，用了好，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使用膏啊，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讲座，讲座你，当然我能用下过吗？啊，我透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我看不少人都讲座，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0: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膏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膏啊，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1: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疾病的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1: 是是是是是，胡教授，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啊，好好好
0: 好。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7: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7: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8: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7: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8: 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0: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这
1: 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洱止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常备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

0: 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0: 啊，
1: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这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嗯、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啊断氧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0: 哎、
1: 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1: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啊！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啊，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
1: 错，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1: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氧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两。

0: 强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1: 嗯，
0: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1: 嗯，
0: 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1: 嗯，
0: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1: 嗯嗯，
0: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1: 嗯嗯，
0: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1: 嗯，
0: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哇、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1: 嗯，
0: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1: 嗯，
0: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1: 嗯，
0: 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
1: 嗯，
0: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1: 嗯，
0: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啊、孩子用，
1: 嗯，
0: 都能少遭罪。总比痒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1: 嗯，
0: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

0: 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2: 而且呀，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2: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2: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2: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2: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2: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2: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机。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2: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2: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那痒就抓呗，
2: 嗯，
0: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2: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2: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啊、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2: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2: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2: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2: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过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2: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你又得花钱，
2: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2: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2: 对不对？
0: 对，
2: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2: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
0: 嗯，
2: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2: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2: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2: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2: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2: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2: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2: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2: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2: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0: 嗯，
2: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哎，
2: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2: 这些坏东西啊
0: 不让
2: 它
0: 们进来。
2: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2: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是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3: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2: 对。
0: 嗯，
2: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2: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2: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2: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2: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2: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2: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2: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2: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2: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2: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2: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2: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2: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0: 嗯，
2: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嗯，刺激啦。
2: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2: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2: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2: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2: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抵抗力了。嗯，
2: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2: 再来的，对不对？
0: 对。
2: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2: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2: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0: 嗯，
2: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
2: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2: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2: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2: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2: 对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2: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0: 嗯，
2: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0: 嗯，
2: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0: 是的，
2: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0: 没错。
2: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0: 对，
2: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0: 嗯，
2: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啊。
0: 那是。
2: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痒王。
0: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2: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 同时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

0: 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6: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7: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7: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串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散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0: 嗯，
7: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7: 我得花5000。

0: 螨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1: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个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儿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呐，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儿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0: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1: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订，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1: 能用上。
0: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1: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那行，那好，再见。
1: 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会

0: 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2: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2: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2: 嗯，
3: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2: 嗯，
3: 现在就是七八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2: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2: 嗯，
3: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了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2: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得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断的根儿。
2: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

0: 出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人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呐、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就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3: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皮肤问题拖延重了。

0: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 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7-2299，400-1197-2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0: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2: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
0: 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2: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
0: 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不挠吧，刺挠的不行。 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2: 对，
0: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
2: 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的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的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
2: 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 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0: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 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2: 嗯，
0: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2: 嗯，
0: 听你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2: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 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呀，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6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
0: 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
2: 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病的发作，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2: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3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妈，钱都没少花呀。关键
0: 啊，
1: 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呀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呀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1: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地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

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长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0: 天做一趟好生人。
1: 老婆子，我心中有证人，要知知。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陈妙善在庵中这一段唱腔是陈妙善的自我独白，叙事非常清楚明白，从唱腔中似乎能听到句读，哪个地方是逗号，哪个地方是句号，哪个地方是转折，层次分明，把陈妙善如笼罩在薄烟中的愁绪刻画得非常准确。这段唱腔你说不出哪句好，哪个字儿好，没有高腔也没有花腔，但是像古诗19首一样，是不可寻章摘句的，它是整体好，艺术上非常完整，真的是豫剧唱腔当中的极品。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来说说。
1: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0: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1: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0: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0: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1: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呀，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

0: 睡眠节奏啊。
1: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儿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御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0: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御容特别放送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御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100个1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999-681，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他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1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御容的信任。咱们皇室御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御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

0: 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它1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1台收音机，再送1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并不在。

其实在各个剧团都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演员，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少被宣传，也不被广大的观众所熟知，他们只是在偶然的条件下录了音，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唱。比如开封地区豫剧团的单少莲，漯河市豫剧团的安金凤，汝南县豫剧团的姚喜梅，荥阳县豫剧团的刘福梅等等，他们的唱腔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各有特色的。

边走。

山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知为国大忠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 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

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它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膏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
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99、81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10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

0: 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膏，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膏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膏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膏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膏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 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哈，谢谢你 啊,
6: 啊。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黄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6: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
6: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6: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6: 我没用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6: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6: 要不来那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哎呀，那洗药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6: 啊，连那屋都转。
0: 啊。
6: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6: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6: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嗯
6: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6: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6: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6: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6: 我就听嘛，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6: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0: 嗯，
6: 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嗯，
6: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6: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6: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6: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6: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哦，
6: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嗯嗯，
6: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啊！
6: 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6: 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反正我都试过，都不咋地，
0: 是吧？哈哈。
6: 嗯。反正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6: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6: 啊，低压一直没变。
0: 啊，
6: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6: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6: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0: 啊。啊啊啊！
6: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6: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0: 啊
6: 就喝点中药，
0: 啊，
6: 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0: 嗯嗯。
6: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6: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6: 完了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0: 啊，
6: 说用的可好了。
0: 嗯
6: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0: 试一试先。”啊，
6: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0: 嗯，
6: 头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0: 嗯，
6: 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
0: 嗯，
6: 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6: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0: 是是的，嗯，
6: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
0: 啊，
6: 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0: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6: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0: 嗯，
6: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0: 啊
6: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0: 嗯，
6: 哎，现在吧这个花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啊，
6: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0: 嗯，
6: 这人吧精神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6: 嗯，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0: 啊，
6: 这个呀一点感觉，
0: 啊，
6: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0: 嗯嗯
6: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

0: 啊，
1: 一百二。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0: 没错，
1: 太标准了。
0: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1: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0: 嗯嗯嗯嗯。
1: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一百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0: 嗯，
1: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的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0: 你看看，
1: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一点呐、两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0: 啊，
1: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0: 是
1: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耳朵着急呀、啊，咋还不亮天儿哎？
0: 啊，
1: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哎呀，就那可耐发火的了，总认叽叽喳喳，
0: 性情急躁，
1: 没有精神头啊，对，
0: 嗯，
1: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0: 嗯嗯，
1: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花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0: 嗯
1: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
0: 啊、
1: 才能醒。
0: 这一大觉，嗯、
1: 啊，
0: 很管事儿哈。
1: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0: 就是
1: 啊。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0: 啊、
1: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0: 啊，
1: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0: 啊。
1: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呢？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儿，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药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0: 你看看
1: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0: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0: 啊。
1: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膏，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0: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1: 对？
0: 对。
1: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0: 啊啊啊！
1: 啊，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0: 嗯嗯嗯，
1: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把我选择对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嗯、是吧，老朋友？
1: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0: 嗯，就是嘛，啊。
1: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0: 好，别客气、
1: 啊，
0: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1: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0: 啊。别客气。
1: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1: 好好好的。
0: 好，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哎，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胡老，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4: 嗯，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哎，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
4: 嗯，
5: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瓶。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4: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儿害着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大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4: 啊啊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还抱，扒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4: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嗯，哎呀，我很弄的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好
5: 当时都热乎上来的。
4: 啊，
5: 我知不到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4: 啊，
5: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4: 哎，喝了以后怎么样啊？
5: 见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净好了，

0: 都宽着呢，妈，这宽都多吃点吗？
1: 啊，
0: 有精神的，这后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一天就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喝那个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1: 看看
0: 我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换成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公无私啊！
1: 嗯。
0: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啊、
0: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活，得到了这么好的，太好了！
0: 啊，我忒感激您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高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这，成天的这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
1: 啊、
0: 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0: 马上都
1: 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无私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嗯？啊，您别客气，这是我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好吗？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啊、胡老啊，您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1: 啊、
3: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3: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3: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1: 啊、
3: 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3: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高。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
1: 啊哦、
3: 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3: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
1: 啊、
3: 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
1: 嗯、
3: 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3: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呢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1: 啊
3: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啊
3: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啊
3: 啊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3: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

0: 3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0: 有时候吧，
1: 嗯，
0: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0: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
1: 就
0: 睡不着啊。嗯，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0: 我在用咱火药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
1: 嗯嗯、啊啊啊啊！
0: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0: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0: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吴老师您家的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0: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
1: 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哦，
0: 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1: 啊，
0: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啊、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啊啊！
0: 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
1: 哦，
0: 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
1: 嗯，
0: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膏、
1: 啊。嗯，
0: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膏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0: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0: 嗯、
1: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啊、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什么降压的、
1: 嗯、
0: 什么安眠的、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
0: 选不对药。

0: 用多少他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1: 哦。
3: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用了这个。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肘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这些症状是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这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好，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高啊，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座啊，讲座你，我能用下过吗？我通过你的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膏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膏啊，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不然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疾病的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教授，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26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你也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来是一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惨淡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涌

知为国大忠心。

气不愤，他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声音难，岂能叫罗小

0: 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4: 高度认可。
5: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4: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5: 对，
4: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4: 是的。
5: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4: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 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4: 对高发的、啊、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4: 对
5: 对不对？
4: 哎，
5: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啊、可能皮肤干痒了，
4: 是
5: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4: 很常见。
5: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4: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5: 对，
4: 嗯，
5: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4: 嗯，
5: 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也忒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羊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哎，那断痒盲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房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房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这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可以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痒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 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

0: 爱拨打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2: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房？
0: 嗯，
2: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2: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2: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0: 哎，
2: 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2: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房，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2: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2: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2: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您讲完这个断氧房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2: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2: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2: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2: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2: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2: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2: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2: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2: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2: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2: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的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2: 都能吵起来，
0: 嗯，
2: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2: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2: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2: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2: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2: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2: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2: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2: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2: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2: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2: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2: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2: 对，
0: 嗯，
2: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2: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2: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2: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2: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2: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2: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2: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2: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2: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2: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
2: 错，越累积越重。
0: 嗯，
2: 而炖眼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2: 对，
0: 嗯，
2: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只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2: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2: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药，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2: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2: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2: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2: 对。
0: 比如说冰片，诶，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2: 对，所以断眼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0: 嗯，
2: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2: 这些成分呢、啊、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0: 嗯，
2: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0: 嗯，
2: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2: 也正是因为这些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眼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嗯，
2: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0: 嗯，
2: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2: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2: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眼王。
0: 嗯，
2: 老爷子涂了3天，
0: 怎么样？
2: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2: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
0: 嗯，
2: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2: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2: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2: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您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2: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嗯，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0: 嗯，
2: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眼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2: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0: 嗯。
2: 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2: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2: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2: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眼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2: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眼王真的是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2: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2: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2: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2: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孩子用，
0: 嗯，
2: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

0: 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容易过敏、换季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也放着也安心。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甚至熬出抑郁来。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能跟你好几年。
1: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氧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东西。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痒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没算过这笔账，痒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 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

0: 医院去治疗，
1: 你又得花钱，
0: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
0: 对不
1: 对？
0: 对，哎，但是断氧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哎，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不让
1: 他们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氧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嗯，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受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油网。
1: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6: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7: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 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定。

0: 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我是怎么事儿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1: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1: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1: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1: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1: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1: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啊，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0: 嗯、
1: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儿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0: 嗯，
1: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1: 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嗯、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1: 觉。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1: 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嗯、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0: 嗯、
1: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1: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个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儿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的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0: 嗯，
1: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0: 嗯、
1: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一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0: 灰头色。

0: 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1: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的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1: 能用上。
0: 断氧丸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1: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丸，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4: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丸。
3: 啊，
4: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3: 行，我要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3: 嗯，
4: 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4: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丸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4: 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丸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丸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 给受损的

0: 神经补水，慢慢修复了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 我就感觉这断痒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0: 嗯，
1: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得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痒王根本没法比，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痒王我已经要公园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准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痒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痒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哈。断痒王啊，作为香港大方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痒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痒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痒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痒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 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

0: 效果好，但还不反复。
1: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眼王那个四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十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延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次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4: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怎么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0: 啊。
4: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4: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0: 嗯。
4: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4: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在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了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4: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听您节目说那个断痒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

0: 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痒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痒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啊、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痒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把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1: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

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唇儿型，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抿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儿好比酒，小蜜蜂他才能咧。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快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

坏了，宋王前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一国吧。

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呀。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气，我儿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行。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

情。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话把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是主持人杨洋。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陪大家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健康知识，把接地气、用得上所有的养生方法都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温情与温馨。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参与节目。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有请杨宝新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呢，我们同样还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哎，杨老师，
2: 哎，
0: 今天啊节目开场啊，咱们还是照旧啊，这个来我这儿都安排好了啊。一人一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先走一个啊，喝一杯是吧，每天来一杯是吧，防患于未然，好事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喝完这一杯啊，这个温温乎乎的这个西洋参颗粒啊，又感受到这个铁皮石斛啊对整个胃里边啊带来的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
2: 暖暖的，
0: 确实好。因为我们平常做节目，说实话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不单来源于有时候没吃饭，还来源于什么呢，精神压力。也有时候哎呀精神压力一大，胃也会抽抽隐隐作痛嘛。啊，我平常的时候就愿意找点东西垫垫，这回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可算是给我一个福利喽。那没事我就拿它来垫一垫啊，喝两口感觉胃里边舒舒服服的。
2: 那杨洋，我觉得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得享受生活。
0: 那是，
2: 咱们不能像很多听咱节目的一些老人，就是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
0: 对，
2: 而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被叫做轻补双宝，那肯定不是浪得虚名。首先它特别适合养你的肠胃，养中焦。
0: 对，
2: 所以说你一边喝，咱们慢慢聊。
0: 好嘞，好嘞。咱都喝着，谁都别客气，是吧？哎呀，这个铁皮石斛真的是好东西啊！喝着同时，是不是还有点单调啊？咱们得一块欣赏好听的音乐，
2: 好，
0: 是吧？喝着这个温温暖暖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也来选一首温情的歌曲吧。
2: 好，
0: 来，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又见炊烟》。

0: 后说实在的，这颗粒我太喜欢了，嗯，太方便了。你看，热水能冲，凉水也能泡。有时候出门啊没带水，你到嘴里直接含着就化了，
1: 对，
0: 一点还不拉嗓子，
1: 嗯，
0: 淡淡这个甘甜的味道啊，不齁不腻。我是刚喝两口啊，这个胃里就立马暖乎乎的，平常那个抽筋的劲儿啊，哎呦，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1: 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科技以人为本，
0: 没错，
1: 但是科技呢？又改变生活，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您和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0: 嗯，
1: 它采用的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
0: 嗯，
1: 把铁皮石斛，
0: 嗯，
1: 和西洋参这个细胞壁打破，
0: 嗯，
1: 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完完整整的都释放出来，
0: 嗯，
1: 身体吸收利用起来特别的容易，
0: 嗯，
1: 一提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也不能说是老太太吧，一位老人家来说吧，
0: 嗯，
1: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2: 嗯，
1: 然后他的胃疼啊，
0: 嗯，
1: 反反复复得折腾他好几年，
0: 嗯嗯，
1: 后来他就坚持用了一阵子铁皮石斛西洋参，
0: 嗯，
1: 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胃黏膜已经能看出。明显好转了。
0: 哎呦，杨老师，那您得给大伙儿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说起这个老人家呀，
0: 嗯，
1: 他的儿子呢姓郑，
0: 嗯，姓郑，
1: 对，
0: 嗯，
1: 就是郑成功那个郑，
0: 啊，嗯，
1: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板，
0: 嗯嗯，
1: 那手底下管着那百八十号人，
0: 嗯嗯，
1: 那平时在公司里那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0: 嗯，
1: 底下谁见他都处三分，
0: 是，
1: 哎。可你说有意思不？
0: 嗯，
1: 就这么个在外头咱说说一不二，说啥都好使的人，
0: 怎么样？
1: 回家，
0: 嗯，
1: 对着自己的老娘，
0: 嗯，
1: 对着自己的亲妈，
0: 嗯，
1: 半点辙都没有，只能干着急。
0: 哎，这太正常了。
1: 嗯，
0: 父母在，你这多大都是孩子。
1: 是啊，
0: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父母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也跟小孩似的，
1: 是老小孩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劝不动的事儿多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事儿难住这郑总了呢？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郑总的母亲呢，
0: 嗯，
1: 特别爱吃剩饭剩菜。

0: 其实杨洋你也知道，像我师傅他那一辈人呢，或者是更大一点年龄，他
1: 那苦日子过来的，
0: 他不愿意扔东西。
2: 对对对
0: 对，就像那个我岳母似的，
2: 嗯，
0: 岳母别人给拿一箱那个猕猴桃，
2: 嗯，
0: 他就先让你先吃坏的，吃完坏放冰箱里，
2: 嗯，
0: 或者这二十多个猕猴桃吃的全是坏的，
2: 后来长了毛了。老太太可能还说那猕猴桃就是有毛的，但是您长那个毛跟其他的毛不一样，是吧？
0: 是啊，
2: 那就是坏了。
0: 郑总他母亲就是特别爱吃那剩饭剩菜，
2: 对，
0: 本身胃就不太好，
2: 嗯嗯，
0: 都这个习惯都几十年了，
2: 是
0: 谁劝都没用。
2: 嗯，
0: 有一天呢，郑总就是忙完回家，
2: 嗯，
0: 一进那个厨房啊，
2: 嗯，
0: 就看见他母亲搁那热菜呢，
2: 嗯嗯，
0: 他抽筋一看，然后就跟他妈说：“说妈呀，这不，哎呀，这不大前天我那个搁饭店拎回那个剩下那个炖菜吗？
2: 嗯，
0: 你这都反复热了四五遍了，你看这颜色都发黄了，那汤面上还浮着一层油花。”那看着都不让人没胃口，
2: 哎呀！
0: 然后他儿子就当时就急了，就说：“妈呀，你这菜都热成这样了，你还能吃吗？”
2: 哎呀！
0: 你说老太咋说？
2: 怎么说啊？
0: 老太太头都没抬，
2: 嗯，
0: 还能吃，到了多可惜呀！你这不糟蹋粮食吗？
2: 其实啊，咱们勤俭节约，这个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0: 对
2: 对吧？不浪费粮食。这也是优良品质，
0: 对，
2: 是好事儿，
0: 对，
2: 对不对？嗯，
0: 但是这个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条件不好，
2: 嗯，
0: 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师傅知道这个，真是苦日子啊。
1: 对，那些时候这个穷啊，
0: 嗯，
1: 生活条件差，
0: 对
2: 对，
0: 对他来说呢，只要东西没坏，
2: 嗯，
0: 就舍不得扔。
2: 嗯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有发言权。我母亲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农村那时候没有冰箱啊，
2: 嗯，
0: 就那饭早晨做完饭晚上都馊了，
2: 嗯，
0: 那我妈还搁凉水淘多少遍，
2: 对对对对，有这样
0: 吃吃没事儿，
2: 嗯，哎呀，
0: 郑总呢也是，他不是一次的劝了，
2: 嗯，
0: 他把医生的话全搬出来，
2: 嗯，
0: 剩菜反复的加热可能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
2: 嗯，
0: 叫黄曲霉素。
2: 对对对，
0: 说你本来你胃就不好，你再这么吃，迟早会出问题。
2: 然后那个反复热的菜里边产生亚硝酸盐，
0: 对呀，啊，那是导致肿块变大的东西，啊。
2: 对对对，
1: 嗯，有风险。
0: 对，老太太根本不信，
2: 嗯，
0: 说我都吃一辈子剩饭了，
2: 嗨，
0: 我现在也活七八十了。
2: 哎呀，
0: 然后郑总的爱人呢，就是赶紧端着刚炖好的鱼汤，
2: 嗯，
0: 端过来，说妈，你喝口新鲜的，
2: 这多好啊！
0: 对，结果老太太直接把碗推开了，说这个鱼汤留着明天喝，
2: 啊，
0: 我先把这盘剩菜吃完了，愣是把一盘剩菜那吃得干干净净。
2: 咱这老吃剩的，这为什么呢？这是，哎呀，当然我们理解啊，就是很多长辈真的是节俭惯了，
0: 是。
2: 你要说让他一时半会儿啊改变这个思想思维方式生活，还真拧不过来，
0: 真拧不过来。
2: 嗯，
0: 然后郑总就坐他母亲吃那盘剩菜旁边，
2: 嗯，
0: 啊，那哎呀，那心里头那口气他没地方撒呀。
2: 那是啊，你说你跟老妈能翻脸吗？
0: 自己老娘啊。
2: 嗯，
0: 但你说他管理公司上百号人，
2: 嗯哼，
0: 开会的时候咱说一拍桌子，
2: 对，
0: 那没人敢喘大气，
2: 没错，
0: 面对自己老娘，
2: 嗯。
0: 那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他讲不通。
2: 是的，是的，嗯，
0: 到了第二天晚上，
2: 嗯，
0: 娘俩呀，又因为吃饭的事儿起了争执。
2: 哎，甭问了，那肯定又是因为剩饭剩菜。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嗯，
0: 怎么个情况？不提到昨天儿媳妇不给端了那个新鲜的鱼头吗？
2: 老太太一口没喝。
0: 嗯，听我说呀，
2: 嗯，
0: 老太太非要把隔夜那个鱼汤，
2: 嗯，
0: 倒进锅里，跟那个大米饭煮粥。
2: 哎呀，这能好吃吗？
0: 就是桌上明明摆着一桌新鲜的饭菜，
2: 嗯嗯，
0: 她自个儿自还撂一句，
2: 嗯，
0: 哎，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嗯，
2: 哎呦，
0: 然后郑总就说妈呀，
2: 嗯。
0: 你最近胃总是不舒服，
2: 嗯，
0: 跟你长期吃这些剩饭有关。
2: 嗯嗯嗯，
0: 然后老太太你说啥？
2: 说什么了？
0: 胃疼我是老毛病了，我喝点热水热汤，我就能养养，我就能好。
2: 哎呀，你这话我真的我特别理解这位郑总。

0: 因为在家有时候我劝我妈也是这样，但凡你胃疼了，我说您这怎么着，哎呀喝点热水就好了，我说您这个怎么就捂着胸口，哎呀感觉胸口发闷，喝点热水就好了。
1: 热水是灵丹妙药啊，
0: 好家伙了。我说您这个怎么嘴让什么给烫了，哎没事儿，喝点热水就好了，嘴都烫了还喝热水，你说这哪行啊，怎么劝都不听啊，这是。
1: 杨洋啊，这个胃呀、啊，那是热水能养回来的吗？
0: 那好家伙，那药店里边都卖热水了，是不是？
1: 是。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母亲，老杨说句掏心窝的，你说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胃病啊，十人九胃病，
0: 太对了。
1: 十个老人里面，我就相信，就现在听咱广播的啊，我相信有些老人可能就在和胃病打交道，
0: 没错，在做斗争呢。
1: 你比如说有的萎缩性胃炎，有的有慢性的胃炎，
0: 对，
1: 有的可能有溃疡，
0: 是，
1: 有的可能幽门螺旋杆菌超标，有的可能等等等等，很多胃病太常见了，
0: 对，
1: 而且呢很多人自己还不知道，以为哎呀胃疼一下不舒服，其实有的胃黏膜早就受损了，那有的老人按几口面起子呢，说胃反酸了，吃点面起就好了。年轻的时候咱说胃受点刺激睡觉缓过来，
0: 是
1: 年纪不饶人呐，
0: 没错，
1: 那上了年纪那他自我修复的那个劲儿那可越来越弱呀，
0: 没错啊，太对了。
1: 同样的问题，你拖起来就难受，覆水难收啊。
0: 哎呀，那这位郑总的母亲老这么扛着，老这么倔着，老这么拧着，这个事儿不越来越严重吗？
1: 是啊，所以老太太就总抱着，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这个想法，剩饭剩菜照常吃，哎呀，胃疼照常扛，时间一长，家里人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以前吃完饭他立刻就收拾厨房，现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揉肚子，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以前他不爱吃零食啊，哎他那个孙子那个零食有时候他还弄点那个什么夹心饼干呢，他垫吧垫吧，然后老太太就总觉得啊，他总觉得他这个胃里啊总是像那个火烧火燎的，尤其是一到半夜，因为他跟郑总在一起住嘛，一到半夜他自己搁那屋他就胃疼。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然后他就搁那哎呀胃他就喊疼，饿一点就疼，然后他什么呢，他吃点东西他就能稍微缓解一下，饥饿痛，饥饿痛这个是很可怕的，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郑总意识到不对，硬拉着老太太，老太太说我不去，不行，硬拉着老太太去医院做了碳十三碳十四这个呼气实验，检查结果出来你说怎么的，
0: 怎么样，
1: 一个是六一个是120，胃镜结果出来胃蛋白酶这个原一是40，胃壁素17，胃壁素17是0.6，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确诊了，萎缩性胃炎，
0: 哎呦，
1: 而且已经出现了胃黏膜萎缩，再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那个师傅你也知道那可是不好的东西啊，
3: 对呀，
1: 然后给他做了病理虚惊一场良性，但是医生告诉6个月复查一次，那家人可吓坏了，
0: 可不是吗，
1: 张
0: 老那这类患者在中医上属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你看这个像这类患者啊，那么中医上叫做胃燥阴虚，这个胃阴这一亏虚啊，这个虚火就往上冒啊，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哎呀我这胃里头啊怎么火烧火燎这种感觉，还有隐隐作痛，你看有些人说我这个胃啊我这样我吃一点东西把它压下去暂时不就好了吗，你像很多老人家 就是这么靠这个吃点东西，哎，我这压一口，我这压一压，撑着，结果呢，哎，越压越重啊。
0: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对呀、啊，当时查出来以后啊，
0: 嗯，
1: 郑总就千叮咛万嘱咐，
0: 这必须得重视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让那个他母亲管住嘴，好好养。
0: 嗯，
1: 哎呀，老太太压根儿没当回事儿。
0: 还不当回事呢？
1: 不当回事。现在为啥我们说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有些听咱广播的，有些你我接触过多少啊，师傅咱接触过多少，有的就跟他说、嗯、
3: 是太多了，
1: 你得注意了。哎呀，别听他吓唬你，他这种想法，剩菜剩饭
0: 嗯
1: 照常吃，
3: 是
1: 本来就受损的胃黏膜一次一次的被刺激，
0: 嗯，
1: 那没有喘息的机会啊，
0: 嗯，
1: 病情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下拖，
0: 嗯，
1: 慢慢的就不管吃没吃饭，胃都疼。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1: 想吐，
0: 嗯
3: 嗯，
1: 整个人一天比一天没精神。直到有一天呢，郑总接他媳妇的电话，说老太太疼得受不了，被120给送进医院来了。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主治医师表情特别严肃地说，
0: 嗯，
1: 说老太太的萎缩性胃炎相当严重，
0: 嗯，
1: 胃黏膜损伤面积很大，而且伴有轻度出血、嗯、
0: 哎呦，都出血了都。
1: 对，因为病根没处理、
0: 嗯、
1: 又长期吃剩饭刺激、
0: 嗯、
1: 两头叠加把胃给拖到这一步，
0: 嗯，
1: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恶性病变。
0: 你看，本来就是个小胃疼，
1: 对
0: 啊，拖来拖去这么严重，
1: 对，
0: 嗯，
1: 所以当时医院呢，
0: 嗯，
1: 就赶紧又给老太太做了个全面检查，又给做一遍，
0: 嗯，
1: 什么胃镜啊、病理、活检、幽门螺杆菌，就是为了死死的盯住他的胃黏膜、
0: 嗯、
1: 到底出现什么程度，
0: 嗯，
1: 萎缩到哪个部位。
3: 嗯
1: 嗯，那段时间老太太遭了不少罪，
0: 是
1: 胃疼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疼起来呢，满头冒冷汗呢，
0: 嗯，
1: 那个枕巾都湿透了，那往那一躺，哎呀，那老太太跟我小时候她杨老师你不懂、嗯、就是疼的，就是后期拿个暖水袋她就怕凉，后来呢自己都快成虾米了，弯个腰弓虾米、
0: 嗯、
1: 医生呢后来给她用止疼治疗啊，
0: 嗯，
1: 所以说郑总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到处找医生找专家，
0: 嗯，
1: 就想把母亲的胃病根正的调理好，
0: 嗯，
1: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可以说是找到了我和我师父。
0: 哎呦，您二位一出手啊、
1: 嗯、
0: 老太太这胃病算是有救了、
1: 嗯、
0: 啊，遇到对路的人了嘛、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了解完她的情况以后呢，
0: 嗯，
1: 老太太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1: 重要的就是把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给它养回来，
0: 嗯，
1: 把胃阴补回来，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0: 嗯，
1: 问题不大，然后让郑总，我说给老太太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嗯，那对这个老阿姨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1: 铁皮石斛呢是号称九大仙草，
0: 对、
1: 嗯、排着第一把交椅冠军，对吧？
0: 没错，
1: 你看看黄帝内经也好，你包括神农本草经甚至本草纲目，
0: 嗯，
1: 对他的评价极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老人家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没问题，
0: 嗯，
1: 你用吧、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铁皮石斛它养胃阴清胃热，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胃阴不足，
0: 对，
1: 胃火内扰，
0: 没错，
1: 是不是对症了、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铁皮石斛石斛多糖是多少？58%，
0: 没错没错，
1: 那
0: 一半还带拐弯，
1: 对，
0: 嗯，
1: 石斛碱，那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幽门螺旋杆菌以及炎症对胃的刺激。西洋参，
0: 嗯，
1: 那很多老年朋友胃病时间长了，不只是胃疼，
0: 嗯，
1: 食欲差，没力气，
0: 对，
1: 没精神，
0: 嗯，
1: 恢复慢。西洋参最大特点补气养阴。生津益胃，
0: 嗯，
1: 专门针对气阴两虚，
0: 对，
1: 所以说两味药搭配在一起，一个是这真是黄金搭档啊，
0: 是的是的，
1: 一个是养阴清热修复胃黏膜，
0: 嗯，
1: 一个是补气生津帮助恢复体力，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也是我师父经常和我说的经典配伍，
0: 没错没错，
3: 嗯， 嗯，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石斛主伤中， 补五脏虚劳，
1: 嗯，

0: 中医讲胃喜润而勿燥，
1: 嗯，
0: 这个胃阴充足了，胃壁得到了滋养，哎，这个胃火就下去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胃呢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1: 嗯嗯、对。但是杨洋啊，你药材再好、嗯、如果说有效成分你释放不出来，
2: 对，
1: 你吸收不了，
2: 没错，
1: 那效果是不是大打折扣？
2: 嗯，太对了。
1: 所以这个铁皮石斛硒安神颗粒，我们在实验室也是，那就这个艰难咱就不去探讨了。
2: 嗯嗯。
1: 但是结果是好的，
2: 是，
1: 对吧？毕竟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这个技术。
2: 嗯。
1: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2: 嗯，
1: 经过生物破壁处理以后，混合在一起得到的这个玄液。将玄液过滤以后，我们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2: 嗯、
1: 形成的这个胶体离子，
2: 嗯，
1: 就是你杨洋你一喝，
2: 嗯，
1: 你要是就像你喝完以后跟我说杨洋是这么甜，有一种药香，
2: 对，
1: 甘甜、
2: 嗯、
1: 怎么有一种粘牙，粘牙那种味道，
2: 胶质的感觉，
1: 对、
2: 嗯、
1: 就是因为胶体的离子做成了颗粒状，
2: 嗯，
1: 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我们，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精华，
2: 嗯，
1: 石斛多糖、嗯，人参皂苷，
2: 嗯，
1: 它的核心活性完整的保留，
2: 是
1: 生物利用度达到这种极高的吸收状态，
2: 其实就是相当于啊，把这个药材里边最管用的
1: 对
2: 部分给提炼出来了，
1: 对
2: 啊，
1: 可以，
2: 其他的那些没有用的渣子全部滤掉，
1: 对，
2: 最管用的提炼出来，嗯，
1: 所以实验数据也显示，
2: 对，
1: 这种经过提纯以后的混合物，
2: 嗯，
1: 药力，
2: 嗯，
1: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提高了10倍以上，
2: 哎呀，你看这，
1: 所以收音机前，
2: 嗯，
1: 所以啊，杨洋浩总提到什么敲黑板
2: 画重点，
1: 对、
2: 嗯、
1: 对，所以特别适合咱们年纪大，
2: 嗯，
1: 肠胃弱，
2: 对，
1: 免疫力低，
2: 嗯，
1: 吸收差的老人，
2: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确实很对症啊。那老太太用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2: 嗯嗯，
1: 老太太就是郑总的母亲吧，
2: 嗯嗯，
1: 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胞以后，
2: 嗯嗯，
1: 变化真快呀、啊，
2: 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
2: 嗯，
1: 用了不到4天，
2: 嗯，
1: 胃疼就减轻了。
2: 哎呀，真好。
1: 最起码晚上不会再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
2: 哎呦，这最舒服。
1: 用了一个星期，
2: 嗯，
1: 再配合医院的治疗，
2: 嗯，
1: 胃里基本没有那种，持续性的疼痛感了。
2: 嗯，
1: 原来他只能喝点流食，就是小米粥啦、嗯、或者什么什么的，后来慢慢能吃一些半流质的食物。
2: 小米粥不会喝头一天的了吧？
1: 对、
2: 啊、这回也知道疼了，得喝新的了啊。
1: 那个食欲一点点的恢复过来，
2: 好，
1: 然后你看看，一周不到10天的时候，
2: 嗯，
1: 我在看着老太太的时候，
2: 嗯，
1: 那脸色不像以前像那个灰呛呛的了，
2: 嗯，
1: 有红晕了，
2: 好啊，
1: 挺好。
2: 哎呀，这就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
1: 嗯、
2: 啊，遭那么多罪呀、啊，
1: 嗯，
2: 真是幸亏遇到杨老师师徒了，这算养回来了。
1: 对，对、
2: 哎，
1: 其实收音机前呢，很多正在收听咱节目的很多有胃病的，
2: 嗯，
1: 不管是胃溃疡啊、萎缩胃炎呐、啊，还是等等吧，还是你幽门螺旋杆菌超标，
2: 嗯，
1: 其实我们说胃病最怕的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字、
2: 嗯、
1: 疼，
2: 疼哈，
1: 疼啊，
2: 嗯，
1: 不敢吃，不吃吧你没营养，
2: 嗯，
1: 没营养你恢复的就慢，
2: 嗯，
1: 你看郑总他母亲，
2: 嗯，
1: 最大的变化，
2: 嗯，
1: 能吃能睡能恢复了，
2: 对，
1: 那人是铁呀、
2: 啊、饭是钢啊、
1: 对呀、啊、那你不吃东西哪行啊。所以郑总的母亲连续用了2个月吧，
2: 嗯，
1: 复查结果显示胃黏膜，
2: 嗯，
1: 已经有修复的迹象。
2: 哎呦，喜讯！
1: 人胖了5斤，
2: 嗯，
1: 脸色也好看了，精神也足了。
2: 你看看，
1: 刚住院的时候，老太太一天到晚皱着个眉头，捂着个胃，
2: 你看，
1: 饭也吃不下，话也不愿意说。
2: 哎呀，
1: 后来胃舒服了，
2: 嗯，
1: 人也开朗了，
2: 嗯。

0: 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时。祝您旅行愉快。
1: 那和隔床的那个病人一聊就是大半天，
2: 嗯哼，
1: 就讲他儿子从小他怎么带儿子，
2: 嗯哼，
1: 我儿子现在是大老板，那
2: 也爱说话的，
1: 对，和这老太太同期住院的那几个病友，出院没多久又住回来，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后来老太太，后来老太太还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胃不好的，
2: 哦，
1: 师傅有印象吧？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3: 有印象，
1: 嗯。
3: 啊，这个是患者啊，就像咱们中医常讲的是的啊，叫胃以和为顺，胃阴它恢复了，这个虚火呢，哎，就降下来了，这个胃的受纳和腐蜀的功能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它能吃进去的东西了，哎，就能消化得了，吸收的就好，这个人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
1: 对，
3: 状态就好。
1: 对，后来，老太太一直坚持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平时冲水喝，有时候煲汤，出门也随身带着，
2: 多好啊！
1: 坚持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再复查，结果让很多人开心啊，
2: 是，
1: 胃镜显示萎缩那个区域，明显缩小，胃黏膜的颜色。由原来的苍白色转为正常的粉红色，慢性炎症那个细胞浸润明显的在减少，可以说恢复的非常理想，而且老太太也改了自己那个恶习
3: 惯，
1: 恶习惯，厨房里专门备了个小秤，还有那个量的那个杯，每顿饭就是刚做好的量，再也不沾那个剩饭剩菜了，
2: 这就对了，身体好了之后，这些习惯肯定要跟着改，咱不是说剩饭剩菜咱必须得倒，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你不能说留了好久然后还要去吃，当然前提条件是吧，除了剩饭剩菜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胃部一些恶性的影响之外，

0: 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聊到了，杨老师也苦口婆心劝大家，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您这个胃啊，咱必须得保养，
1: 对，
0: 是吧？您哪怕说天天您吃的东西我再干净，这是个老设备老物件，跟您大几十年了，
1: 对，
0: 对不对？
1: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0: 对对对，很正常啊，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做节目也是啊，就是说话也是，你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啊？平常的时候护嗓子，言过一千也不损智商，
1: 对，
0: 一个道理啊。那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除了对肠胃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1: 嗯，
0: 就是杨老师还有其他方向啊比较适用的，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1: 嗯，首先呢，它主打的就是清补养阴，补气生津，
0: 嗯嗯，
1: 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叫清补双宝。
0: 嗯嗯嗯，对对对，
1: 哎，就是一清，
0: 嗯，
1: 一补，你想一想，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呢，
0: 嗯，
1: 他的身体的底子都亏虚，
0: 对，
1: 不光我们说的肠胃这一块，
0: 嗯，
1: 你像平时有三高，
0: 嗯，
1: 高血压、
0: 高血脂、
1: 高血脂、高血糖，
0: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中医叫啥？
0: 叫
1: 肝阳上亢。
0: 哦，肝阳上亢。
1: 那阳是啥？肝阳上亢是啥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火呀。
0: 啊，
1: 肝火。而我们说你火，我们有火了，我们怎么办？
0: 嗯，
1: 得灭火呀。
0: 灭火，对。
1: 对呀，啊，用水滋，这个是阴水嘛，对吧？
0: 嗯，
1: 之所以给它灭住，
0: 嗯，
1: 如果说你肝火高血压到一定程度，
0: 嗯，
1: 那就肝风内动啊，
0: 嗯，
1: 就脑出血了，
0: 哎呀，
1: 非常吓人，
0: 严重，啊，
1: 所以我们用清补双宝，
0: 嗯，
1: 能够把它血压这个里面，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地平，吃那个
0: 消本地平片，
1: 什么痰呢，怎么等的，
0: 嗯，
1: 我们不去探讨，
0: 嗯，
1: 其实我就告诉给您，你只要把这个火给它降下来，肝火降下来，清补这个没问题，
0: 嗯，
1: 再一个我们说的血脂，高血脂，我不管你去做几项，
0: 嗯。
1: 做这个血脂四项，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我们不管探讨，
0: 嗯，
1: 我们首先考虑到血里面有脂，血里面脂血脏了，
0: 嗯，
1: 而这个是什么清血，
0: 嗯，
1: 阴嘛，
0: 对，
1: 阴呢，因为你血流速慢了，所以把阴给你养去，
0: 嗯，
1: 以后这是第一，第二血糖，
0: 嗯嗯，
1: 我们说三高嘛，其中有血糖，血里面为啥会有糖？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胰岛功能不行了，
0: 哦，
1: 对吧？所以你这个血糖高了，而恰恰我们说清补双宝里面它也含有一种糖，我一直不只给他讲过，
0: 嗯，
1: 这个糖它恰恰能控制你的血糖，
0: 嗯
1: 嗯，这是三高。再一个心脑血管，包括我们说的很多记忆力差的，因为清阴补肾嘛，
0: 嗯，
1: 记忆力差、睡眠不好都很适合，
0: 对，
1: 尤其是老杨想和许多中年女性朋友，
0: 嗯。
1: 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啊，
0: 嗯，
1: 你像出现潮热，
0: 嗯，
1: 盗汗，
0: 对，
1: 睡眠差，
0: 是，
1: 心慌，烦躁，易怒，疲劳，
0: 嗯，
1: 有的人晚上睡觉枕头都能被汗踏湿，
0: 对，
1: 有的人明明不热，满脸发烧，
0: 哎，
1: 浑身发烫，
0: 嗯，
1: 有的人半夜醒了以后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气阴两虚，
0: 嗯，
1: 阴虚怎么样？火旺啊，
0: 对。
1: 所以铁皮石斛滋阴养阴，西洋参补气生津，
0: 嗯，
1: 两者配合使用，正好帮助我们改善了一清一补，所有很多女性朋友像阴虚火旺、潮热、更年期、盗汗、乏力、失眠这些问题。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杨老师您得加紧联系了，我估计想用到我们这款啊，
1: 嗯，
0: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呀，
1: 嗯，
0: 所以不是说给您加压力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动力，都是您的底气，好不好？
1: 昨天，
0: 嗯嗯，
1: 昨天晚上得有十点多钟，
0: 嗯嗯，
1: 我的一个同学，
0: 嗯，
1: 我同学他们几个在一起吃饭，
0: 嗯，
1: 其中两个是院长，
0: 嗯嗯，
1: 一个是内科的主任，
0: 嗯嗯，
1: 然后就管我要啥，你说就要这个
0: 哦，
1: 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您看看，
1: 我说，嗯，老范呢？那同学姓范嘛，
0: 哦，
1: 我说你再等等，我说现在老百姓，我说这些听我广播的，我说我还没给弄到呢，
0: 嗯，
1: 他说你得像我先吃，我说你停停吧，
0: 对，
1: 你先停停，
0: 嗯，
1: 同学之间嘛，
3: 可
1: 对，可以
0: 开点玩笑，
1: 畅所欲言嘛，
0: 老范你先吃饭吧，
1: 对。

0: 所以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厂家那边协调。
1: 对，
0: 我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好，
0: 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对，这样我们心里也踏实。
0: 是，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再给老杨几天时间，
1: 没问题。
0: 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呢让杨洋跟大家说。
1: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等待您的好消息啊！节目之后，各位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来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场外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什么样的留言了啊。
0: 好，
1: 这位朋友幸福花开给咱们发了留言。哎呦，是咱们节目铁粉，
0: 好，
1: 一天不落。今天来留言呢，说是有好消息，说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您不是186盒吗？
0: 对，
1: 免费送给大家，还包邮到家吗？
0: 对，
1: 他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0: 哦，那太好了。杨洋赶紧往下看，用了这几天效果怎么样？
1: 用了几天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然后说52岁的他胃病已经10多年了。最早是偶尔胃疼胃胀，后来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加胃溃疡。哎呦，那一阵子他都不敢吃饭，稍微吃一点胀得难受，咽都咽不下去，每次胃疼发作就靠奥美拉唑撑着，有时候能缓解一阵，可药劲儿一过，疼得受不了啊，150的体重掉110了，整个人皮包骨头。
0: 哎呀，10多年的老胃病。
1: 对呀，好可怜。
0: 52岁，那人到了这个份儿上，那生活基本上就没什么质量了。
1: 是，
0: 萎缩性胃炎，再加上胃溃疡，那这个胃黏膜是不是严重受损了？那吃饭都敢受罪了，
1: 可不是吗？他说去了医院，胃镜、活检呢、血常规全做了，开了一堆药，也试过不少保健品，效果都不理想。后来听节目里边说，杨老师您那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了，没想到还真抢到一个名额。跟老伴儿他还打赌呢，说抢不到他就做一个月的饭，结果当天就送到家了，就这么快。
0: 那这老伴儿得做饭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能抢到就186盒，那您真的非常幸运。关键用了以后咋样？
1: 用了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颗粒呀、真好。冲了一袋，颗粒溶解的特别快，水的颜色是淡淡的琥珀色啊，闻起来有股草药香，但不刺鼻。喝到嘴里呢带一点点甘甜，完全不像别的中药那样难咽，甚至来说啊有点茶味的啊，有回甘。本来担心刺激胃，结果喝完以后胃里暖暖的，喉咙也舒服啊。
0: 琥珀色也好，药香也好，回甘也好，这说明什么？说明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没有杂质。药材纯，工艺干净。而且喝完你胃里是暖的。
1: 对，
0: 这已经是铁皮石斛在滋阴养胃 乡绅在。

0: 天呢，
1: 嗯，
0: 胃稍作感减轻了，胃不胀了，
1: 嗯，
0: 胃口也回来了，这说明咱这个清补双宝跟他的体质完全对路子了。
1: 嗯嗯，
0: 十多年的老胃病，
1: 嗯，
0: 几天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挺好，挺好。
1: 是的，
0: 啊，
1: 嗯，他还说了一盒快用完了，还想接着用，让杨老师一定帮大家想想办法，多少钱直接告诉他，他必须用。感谢杨老师，
0: 嗯，
1: 真心感谢你。
0: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啊。
0: 功劳，老杨都不敢当。
1: 嗯嗯，
0: 我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0: 老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厉害！
0: 为啥说这句话呢？
1: 嗯，
0: 因为我怕我给大家研究到的体皮适合相生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真的就像前两天送给大家一样，
1: 嗯，
0: 没那么多，
1: 嗯，对，
0: 可能我研究到的也就能一部分人能用上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药是对症就是一碗汤，
1: 对，
0: 不对症你用船装。
1: 杨老师，您分析分析呗。
0: 啊，
1: 为什么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老胃病见效这么快啊？而且十多年的萎缩性胃炎加什么胃溃疡
0: 啊
1: 之前吃奥美拉唑也只能缓解一阵儿。
0: 嗯，
1: 怎么这个颗粒喝下去能持续的舒服呢？
0: 哎呀，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啊，是不是也搞科研的
1: 啊？
0: 感觉总是想打破砂锅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您这砂锅比较多，都用来熬药了。
0: 那个，我听了您的留言，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说为啥这么快见效？
1: 嗯，
0: 因为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它打在你的病根上了，
1: 哎，就植入病灶了。
0: 哦，对对对，
1: 嗯，
0: 你十多年的萎缩性的胃炎和胃溃疡，
1: 嗯嗯，
0: 表面看呢是胃黏膜损、胃酸过多，嗯，根儿在脾胃阴虚。
1: 哎，
0: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是滋阴圣品。
1: 嗯，
0: 九大仙草它排第一。
1: 嗯，
0: 专门滋胃阴、清虚火、健脾和胃。它里面的石斛多糖，我告诉您，高达58%。嗯，这一次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句啊。
1: 嗯，
0: 您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的清补双宝。
1: 嗯，
0: 它是不被我们胃肠吸收，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1: 嗯，
0: 不被胃肠吸收，直接进入血液。
1: 对，
0: 然后在你的胃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你瞧瞧，
0: 减少了胃酸刺激。
1: 嗯，
0: 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和胃消胀，所以你喝下去胃暖暖的，灼烧感减轻。
1: 嗯，
0: 这就是清补双宝，把你的胃火给压下去了。
1: 哎，
0: 胃口好了，能多吃了。
1: 嗯，
0: 这是西洋参给你补了脾胃之气。
1: 嗯，多好啊，这个啊。
0: 嗯，
1: 证明啊，此时此刻这位幸福花开的朋友，
0: 嗯，
1: 这脾胃之气已经补上来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之前吃四联疗法也好，或者是奥美拉唑也好，为啥缓解呢？就是因为奥美拉唑本身它是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它只管堵，它不会从本上调理。
1: 嗯，
0: 你把胃酸压下去，药劲儿一过，胃酸又上来了，该疼还是疼。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不是，它是养。
1: 嗯，
0: 铁皮石斛滋阴，胃里呢不干不燥，西洋参补气健脾。
1: 嗯，
0: 让脾胃有力气去运化食物，尤其是它两个组合到一起的对药，我们说的神仙对药嘛。
1: 嗯，
0: 它修复你的黏膜，并且这个破壁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有效的成分呢全都吸出来，吸收率和利用率比普通药材高出好几倍，您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精纯的。
1: 嗯，
0: 所以见效快，感觉明显。所以收音机前所有有胃毛病不好的，您不妨啊用一用。但是有一个伟人说过，坚持就是胜利嘛。
1: 嗯，
0: 一定要坚持。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给你养胃的底气。
1: 嗯，感谢杨老师的解答，也祝幸福花开这位朋友越来越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请

0: 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正在开通当中，各位欢迎来电咨询啊！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岁月静好。
2: 嗯，
1: 啊，这位朋友说了，说杨老师好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太棒，就是用到了，
2: 用过了是吧？
1: 啊，他没想到啊，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能够去有这样一个机会，
2: 嗯，
1: 啊。他说他自己对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哦，说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2: 嗯
1: 嗯，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治好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三个月就把失眠治好了，
1: 嗯，
2: 那我得好好听听，那他之前失眠到什么程度？嗯，
1: 这朋友说他之前是哦，在国企上班，家具城的会计，
2: 嗯，
1: 会计压力蛮大的哈，
2: 嗯，
1: 算数啊什么的，
2: 嗯，
1: 说那时候睡眠不好，哎呀，晚上一闭眼呐，脑子里全是报表，各种数字啊，不停的轮转，
2: 嗯，
1: 以为退休就好了，结果更严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法都试过了。然后管用两三天又不行，折腾完了，
2: 嗯，
1: 好家伙，想睡的时候天亮了。
2: 嗯，
1: 这个状态
2: 高度集中。
1: 嗯，
2: 会计工作那是耗心血呀，啊。
1: 对，
2: 退休后人歇下来，你大脑停不下来呀，啊。所以说中医里叫什么？叫惯性耗神。
1: 嗯，
2: 那他白天怎么样啊？
1: 白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太阳穴突突突突突跳。
2: 哦，
1: 脑袋嗡嗡嗡嗡嗡胀，
2: 嗯，
1: 孩子买褪黑素给他吃，一点都没用。那段时间啊，眼袋比眼睛大，
2: 哎呦天，
1: 脸颊都凹进去了。
2: 嗯
1: 嗯，你看这情况，
2: 长期失眠把人熬成这样。
1: 嗯，
2: 褪黑素它是人的大脑里面有个叫松果体，
1: 嗯，
2: 它分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1: 嗯，
2: 都在减少。
1: 嗯嗯，
2: 但是你褪黑素你不管用，说明不是单纯的生物钟的问题，
1: 嗯，
2: 它应该是心脏，
1: 是不是，啊，
2: 心脏心的阴虚，
1: 嗯，
2: 心神不归位了。
1: 嗯嗯，
2: 那他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品的呢？杨洋
1: 说之前的老上级
2: 哦
1: 啊遇见他了，说你怎么最近这样啊，感觉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是怎么着
2: 啊，
1: 嗯，特别憔悴，你折腾这样干嘛呀，
2: 嗯，
1: 来想方设法帮你弄一点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嗯
1: 说很多呀，他们的老同事都在喝这个，
2: 嗯，
1: 说效果不错，身体保养的特别好。
2: 哎呀，这眼光还是独到啊。
1: 对，同事之间的关爱。
2: 对，铁皮石斛西洋参确实是好东西。
1: 嗯，
2: 用怎么样效果？
1: 甜不苦，他说润润的，
2: 嗯，
1: 首先来说口感很好，说用了三天的时间，哎，感觉睡觉这个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嗯，接着用，结果断断续续俩月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2: 啊？
1: 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太好了，
1: 什么乱七八糟梦都没有了。
2: 太好了，嗯，
1: 啊，脑子里边什么报表啊、字母啊、符号，
2: 嗯，
1: 全没有了。
2: 嗯，
1: 闭眼就能睡，
2: 嗯，
1: 而且睁眼到天亮，哎呀，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2: 嗯，挺好。阳也入阴了，
1: 嗯，
2: 神也归位了，
1: 对
2: 对吧？就像我们说封神榜似的，
1: 众神归位，
2: 对，归位了，啊，心脏也好了，心肌供血也足了，
1: 对，
2: 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2: 从整宿睡不着，睡不着到一觉到天亮，
1: 嗯，
2: 这个速度在调理失眠方面挺霸道了。
1: 对对，嗯，他说现在用了仨月了，失眠再也没犯过。有一次啊，爱人敲的门他都没听见，
2: 哎呀，
1: 一觉睡到自然醒啊。说感谢感谢您和您师傅，
2: 嗯，
1: 改良了这么好的产品，
2: 嗯，
1: 别看只有两味药，但是真的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2: 嗯
1: 嗯，
2: 岁月静好，这位朋友啊，
1: 嗯，
2: 你的这番话呢让我特别欣慰，老杨呢也替你开心。
1: 嗯，
2: 或者是换句话说，您通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2: 看到效果了，我希望您呢用的好，你给我宣传十个人；如果说用的不好呢，你就给老杨宣传一百个人。
1: 关键好不好？这一百人来了，咱得有东西给人家呀。

0: 杨老师，咱得抓紧呐、啊，
1: 是，
0: 好不好？这是个重点，咱一会儿下节目就再跟人联系联系，好不好？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情况也很典型，
1: 对，
0: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很多人不一定说光是设备老化，因为工作工种的原因
1: 是
0: 啊，精神高度紧张是吧？睡眠很差，
1: 嗯、
0: 退休后更差、
1: 嗯、
0: 啊。你看这位朋友岁月静好啊、
1: 嗯，
0: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三个月彻底逆转。嗯
1: 嗯，
0: 来吧，杨老师，咱们就趁热打铁，给很多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再分析分析、
1: 嗯、
0: 啊，这个失眠的效果。
1: 中医讲失眠可能有很多种，
0: 嗯嗯，
1: 有的像肝脾，
0: 嗯，
1: 有的像心肾，
0: 嗯，
1: 有的像肝胆，
0: 嗯，
1: 哎呀，太多太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离不开什么呢？久思伤脾，久视伤血、
0: 嗯，
1: 长期的高度集中，大量耗你的心血，
0: 嗯，
1: 导致心阴虚，心阴虚虚火往上拱，
0: 嗯，
1: 人就烦，睡不着觉，神不归位，脑子停不下来，这就像我们说的一盏油灯，
0: 嗯，
1: 油快烧干了。灯芯儿还在那滋滋的烧，你不添油，那灯早晚有一天得烧灭的。
0: 那你就油尽灯枯了呀。
1: 对对对，
0: 嗯，形容太贴切了。
1: 嗯
0: 啊，
1: 而西洋参给你添油，就像我们说那个，它不像人参那种燥，
0: 嗯，
1: 就像加湿器一样，
0: 嗯、
1: 一点点帮你扶平你的虚火，
0: 嗯，
1: 补足你的阴液。
0: 嗯，
1: 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呢，双向调节。
0: 嗯，
1: 你失眠的时候帮你安神，你白天没精神的时候，它帮你提神。
0: 嗯，
1: 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调节免疫。
0: 嗯，
1: 减轻神经细胞的损伤，改善你的睡眠紊乱，就是我说的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
0: 嗯，
1: 紊乱，
0: 没错啊。这个啊，更关键的是这款产品呢、啊。破壁专利的技术，
1: 对
0: 啊，把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呐、人参皂苷、RB1、RG1 这些营养物质啊、
1: 嗯，
0: 高纯度的保留下来了啊，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1: 对
0: 吧？我没记错的名吧？
1: 对，这比单独用这两味药材，这个药效
0: 嗯
1: 翻了十倍以上。
0: 哎，
1: 所以你看，他有三天有感觉，
0: 嗯，
1: 两个月能睡一个囫囵觉，
0: 对，
1: 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1: 说明身体回到了正常轨道，
0: 对。
1: 但毕竟之前你亏空了那么多年呢、
0: 嗯、
1: 我建议啊，我建议他再备一些，
0: 嗯，
1: 隔三差五的喝一袋，灯油补回来需要时间，
0: 对，
1: 他现在能跟爱人出去旅旅游啊，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这不就是咱们调理身体的最终目的吗？
0: 没错，
1: 不是为了吃药，
0: 嗯，
1: 是为了好好的开心快乐的活着。
0: 没错啊，说的太棒了。同样也希望各位啊能够听杨老师讲解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美好的同时啊，也能真正去悟到生活的真谛，好好活着，健康幸福的活着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啊，咱们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假

锦纶。

请

何止

家衣，织件衫，织件面，十分

0: 要说蹭饭，便一里边烤四面，每家四两半三钱。俺若是错讲一句话，包相爷打俺，那俺不愿。
1: 相爷。贫家女崔艳长短。

0: 到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什么？
0: 分明是这刁民不打自招。

0: 咱当如何断法？单凭相爷名断，
1: 本相自有问法。马翠英、窦小姐，这剑打是你们衰竭之物，快快的认来。
2: 相爷乃是俺家了。
3: 可是，
4: 哎，说呀说呀，你
3: 爹爹，你儿我不认识，你叫我说啥呀你？
4: 哎呀，你就说是咱家之物。
3: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
1: 既是你家之物，这上面绣些什么花样？你与我讲。
3: 这
5: 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啊。
3: 小女子不

0: 啊，我家没有。
1: 既然没有，这包裹家一定在你家中。
0: 那试试我家之物相爷明察呀。
1: 到，是才你女儿眼睛不出，窦小姐讲的一字不差，两招对之，当堂问命，你还敢在本相面前讲话的啦？哎，不成，
0: 这
1: 不与我使劲
0: 啊。是，小人一时错认，相爷开恩，相爷开恩呐！
1: 嫁衣即是你家主，这脏正不是，看来张成也是冤枉的了。
2: 阿宝大人，这赃证虽然尚待查明，但现有张成宇杀人凶器作为凭证。
1: 杨县令，
2: 哦，包大人，
1: 你这尸袋上面是怎样的写法？
2: 丫鬟秋香向下一刀毙命。
1: 伤口多大？
2: 四寸有余。
1: 伤势如何？
2: 从右耳入，右轻左重。
1: 这向下一刀毙命，伤口四寸有余，从右耳入，右轻左重。请问贵县，这小小见闻见到，凶手他是怎样一刀剥下？
2: 到。哦，王大人不要轻轻放过杀人凶犯呐！
1: 哼，少不得有个杀人的凶犯。马红
0: 啊，相爷，
1: 赃证既是你家之物，你为何光当之上，一再荒公无告？
0: 这
1: 样。
0: 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这都是白世刚他给我出的主意啊。
1: 白世刚现在何处？
0: 押送小人一同来京。
1: 杨县令，
2: 哦，包大人，
1: 白世刚可在堂下？
2: 堂下候审。
1: 大医生堂来。
3: 大医生。
4: 见过相爷。
1: 白世刚，
4: 相爷，
1: 你是怎样与马红出谋划策，诬告后人，一石二鸟？
4: 小人从不敢为非作歹呀。
1: 大胆，来在本相那丫鬟跟狡猾的来，马红与他对一供。
4: 马红，你
0: 我都说了，你也是说了吧你。
1: 将
4: 启禀相爷，小人办案不实，错拿后人，罪该万死，相爷开恩。
1: 说什么办案不实，错拿后人？你是怎样一路马在逃到姓永？
4: 马在被盗一事，小人一字不知。
1: 到张成宇一案，本想亲自派人查访，早已了如指掌，你是怎样嫁祸一人，诬告后人，一时而将面带披落少无狂？
4: 人称相爷断案如神，今日无凭无证，冤屈小人，小人死不瞑目。

0: 还敢狡辩？
1: 不敢狡辩。那贼那赃，此乃是王法所定，
0: 执法犯法，该当何罪？
1: 这罪加一等。
0: 今日若有真赃实据，
1: 甘愿痛砸受死。
0: 张龙
2: 在，
0: 带告状华的人已上堂。
2: 是，告状华子上。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博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来驾到。
1: 朝廷，谭家皇太
2: 速将报称前来见我。
1: 是。

0: 臣包臣参见的国台
1: 罢了平生
0: 谢恩。国台驾临南衙，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了何事？
0: 有人将他告下。
1: 我问原告。
0: 请相言。
1: 状告哪宽？
0: 欺君罔上，抛父弃母，杀妻灭子，不忠不孝，夺人的不义。
1: 官司要拼公断，不可听信一面之词。
0: 臣当堂问过，俱是实情。

呀。

眼，南阳关城头在眼前，好苦笑来哭上眼，速速问

我杀！

0: 春。
1: 你给我说。

Thank you.

你。

0: 夫是谁？你叫何名？
1: 我是皇上

天黑下难见，这

俺这夫妻的情。

0: 娘子，
1: 贵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

0: 小丽身体呀、啊。
1: 哎呀，官人如此讲啊，多谢了、哎。
0: 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一位渡过长江浪，脱却蛇妖先佛光。许官人在家么？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许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妖孽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你那妻子白素贞，她本是千年蛇精所化。
1: 见我那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千年蛇精所化呀？

0: 许官人修得一好，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蛇精。实际道他定会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拜师他为人温婉真静，老师傅将说此话有本人情。

0: 老师傅讲说此话也特意的无力量，
1: 看你痴迷神身，再学无益，单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0: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1: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眼南阳广场。

Family!

小弟夫怕是我冤冤一刀，我无聊了有主也生地道，应该忙了吧你谁住哎快放

到峡谷，你就该压

我见死不救，三个杀过。

一边一墙我转回头。

0: 腰身七寸，小桌横盘，便一地边烤四面，每件四两半三钱。俺若是错讲一句话，包厢也大，那俺不远。
1: 相爷。贫家女崔艳长短。

0: 一直我倒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什么？
0: 分明是这刁民不打自招。

0: 此案当如何断法？单凭相爷明断，
1: 本相自有问法。马翠英、窦小姐，这肩带是你们摔跤之物，快快的认来。
2: 相爷，乃是俺家了。
3: 是。
4: 哎，说呀说呀你。
3: 爹爹，你若不认识，你叫我说啥呀你？
4: 哎呀，你就说是咱家之物。
3: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
1: 既是你家之物，这上面绣着什么花样？你与我讲。
3: 这。
5: 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啊。
3: 小女子不常使用。

0: 啊，我家没有。
1: 既然没有，这包袱家一定在你家中。
0: 那试试我家这屋相爷命差呀。
1: 到，是才你女儿言讲不出，窦小姐讲的一字不差，两招对之，当堂问令，你换个在本相面前讲话的来不成？
0: 这
1: 不与我是人证
0: 啊。是小人一时错认，相爷开恩，相爷开恩呐。
1: 嫁衣即是你家主，这赃证不是，看来张成也是冤枉的了。
2: 阿宝大人，这赃证虽然尚待查明，但现有张成与杀人凶器作为凭证。
1: 杨县令，
2: 哦，宝大人，
1: 你这尸袋上面是怎样的写法？
2: 丫鬟秋香向下一刀毙命。
1: 伤口多大？
2: 四寸有余。
1: 伤势如何？
2: 从右耳入，右倾左中。
1: 照我，这向下一刀毙命，伤口四寸有余，从右耳入，右倾左中。请问贵县，这小小见闻见到，凶手他是怎样一刀剥心？
2: 到！哦，王大人不要轻轻放过杀人凶犯呐！
1: 哼，少不得有个杀人的凶犯。马红
0: 啊，相爷，
1: 赃证既是你家之物，你为何光堂之上一再荒功诬告？
0: 这
1: 样。
0: 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这都是白石刚他给我出的主意啊。
1: 白石刚现在何处？
0: 押送小人一同来京。
1: 杨县令，
2: 哦，包大人，
1: 白石刚可在堂下？
2: 堂下候审。
1: 大医生堂来。
3: 大医生。
4: 见过相爷。
1: 白石刚，
4: 相爷，
1: 你是怎样与马红出谋划策，诬告好人，一杀二将？
4: 小人从不敢为非作歹呀。
1: 大胆，乃在本相那丫鬟跟江华地来，马红与他对一供。
4: 马红，你
0: 我都说了，你也是说了吧你。
1: 将
4: 启禀相爷，小人办案不是错拿好人，罪该万死，相爷开恩。
1: 说什么办案不是错拿好人？你是怎样一路马在逃到姓勇？
4: 马在被盗一事，小人一字不知。
1: 到张成一案，本想亲自派人查访，早已了如指掌，你是怎样嫁祸于人，诬告好人，一时而将面带披落上无狂？
4: 人称相爷断案如神，今日无凭无证冤屈小人，小人死不瞑目。
1: 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4: 不敢狡辩，拿贼拿赃，此乃是王法所定，
1: 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4: 这罪加一等。
1: 今日若有真赃实据，
4: 甘愿痛砸受死。
1: 斩！

0: 顿一顿呐、啊。主公已经被困五天了。
1: 妈，曾阳为主公决定，何曾记下？
0: 记下了。
1: 你是何人？
0: 一只太医为主公治病完了、哦、
1: 快先称羽扇啊，
0: 这羽扇呢、待病治真我之后再定办事。
1: 怎么
0: 啊，主公就是被人杀了脾胃，眼下目紧紧上去。
1: 什么？难道要把寡人饿死不成？
0: 这
1: 水水
0: 待必知先去写水来。

0: 睡。
1: 啊，主公。
0: 你是何人？
1: 我乃御驾之妻。
0: 哦，原来是忠贞夫人，到了，快快称御膳来。
1: 别说御膳了，就是一口冷水也无处可去呀。
0: 嗯，却是为何？
1: 贼人叛乱，封左公门。
0: 何人封公？
1: 就是你那心腹之臣。
0: 你是说？
1: 一

0: 人家世子你怀恨，世子仇与贼为伍，来欺君，你给我走，
1: 主公，
0: 你给我走，
1: 主公。

0: 想不到夫人回到这里呀、啊。
1: 嗯，你雅的爱情
0: 主公
1: 何人封公？
0: 哎，都怪主公你太心思手软，对戏棚只把不沾，对公子找只飞不出，如今他们边庭起事，捆之杀驾。
1: 啊，
0: 竟有你在壁怀大喊，
1: 嘿！你来去。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直

0: 西湖美景果然是名不虚传。
1: 是啊，相爷，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逢这良辰美景，又有美女佳人为伴，哎，真乃悠哉悠哉呀！
0: 今日有虎重吉星，举贤可侮，为何不见回娘啊？
1: 相爷，回娘言道身体不适，尚在内藏，
0: 传回娘来见。
1: 是。回娘来见了。

0: 人夜里共舞，你为何独居船舱呢？
1: 回娘今日偶感风寒。

0: 说什么偶感风寒，身体不爽，只怕是不愿意与老夫着行吧。
1: 这公，
2: 禀相爷，前方有一小船挡住我化州去路。
0: 啊，何人大胆，拿来见我。
2: 是，押上来。

0: 山竟敢阻挡相爷的化州，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姓你的船，我当我的舟，何时当了你家相爷的舟船了？我话说你们当了我的舟儿呢。
0: 相爷有虎已下令众人回避，为何你还在湖上啊？
1: 这西湖乃是天下人的西湖，何时成了你家相爷一人的西湖？真真岂有此理。
2: 好一个狂傲的书生，公然藐视本相，你姓甚名谁？
1: 太学生裴顺卿。
2: 裴顺那卿，
0: 相爷，前些日子上书朝廷参奏相爷的就是这小子。
2: 你弹劾老夫，难道就不怕有杀身之祸吗？
1: 社稷飘摇之际，大丈夫当怀有过有民之心，纵然以身犯险，又有何惧？
0: 你个裴顺卿，再敢胡言乱语，我马上叫你赔不起。
1: 当今援兵南下，朝廷岌岌可危，你却终日迷恋酒色，是大好河山任由敌方践踏。
2: 你住我口！老夫为吴国操劳，素也有当。而日操练着马，不日挥师北上，定要打破元人军。
1: 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不是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纳印，契合旧将，回得朝来，你又相共请商，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0: 讨厌的马不日回师北山，定要打破元能尊。
1: 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毒死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那印七和旧将回得朝来，你又相公请赏，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

0: 插单推身，紧跟如马奔向。哎呀，重打四十大板。
1: 相爷，
2: 闺女啊，要做甚呐？
1: 相爷，今日畅游西湖，景色宜人，莫为这狂妄的书生而扫了相爷雅兴。
0: 他亵渎本相，老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相爷贵为当朝宰相，瀚海胸怀，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0: 闺娘，素来不离现实，今日为何与一不相识的书生求情啊？
1: 若是相爷与这书生动怒之事传扬出去，岂不有损相爷声誉？
0: 站住！
1: 回娘这就为相爷歌舞助兴。
0: 哦，好，好，好！回娘与老夫歌舞助兴，若是老夫心花怒放，或许会放他一马。
3: 大姐，休要为我而屈服这一老贼！
1: 你这狂生，我蒙相爷恩宠，自是心甘情愿，与你何干？
3: 是啊，与你何干？歌舞上来。

0: 有道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1: 请个天马赛外来受惊

0: 财生，直言不讳，老夫甚是伤时啊。
1: 哦，似你这国之栋梁，你让奸贼啊哈，哪个要你伤时？
2: 你这小子三番两次辱骂相爷，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来人，
0: 慢！
3: 仇生之多，邪气反抗，一番忠言如醍醐灌顶。
4: 相爷，
3: 字字句句，老夫铭记在心。哼哼，
0: 裴相公，老夫有意请你服上一叙，共赏国事，你可愿推心置腹？
1: 这
0: 吩咐。

0: 娘，
1: 相爷，
0: 凭栏望月，对月镜思，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回娘哪里有什么心事啊？
0: 当真无忧？
1: 当真无忧？
0: 哼，
1: 哼，
0: 哼，
1: 哼，哼，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月镜思，一抒情怀，人之常情嘛。
1: 相爷，
0: 回娘，老夫有一心事，感触于怀，趁着月色如花，来来来，陪老夫赏月。谈心，
1: 赏月谈心，
0: 如何？

0: 回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对你如何？
1: 相爷待回娘万般皆好。
0: 是啊，虽然府下急切众多，可老夫依然对你宠爱有加，视如珍宝。
1: 相爷大恩，回娘铭记于心。
0: 可惜老夫已是风烛残阳，暮无年纪老，无力再享受你这脂粉温柔。

0: 你正值芳华之年，尽显风韵之势，老夫纵然不胜，可是不忍再无你这青春年华。
1: 相爷此话从何说起呀？
2: 回娘，今日有虎对那少年可否有意？
1: 相爷，回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
2: 既然无意，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口赞美哉呀少年？

你若对那少年心生爱意，老夫定会成全与你。

0: 娘，你与那上娘虽然相遇不曾相识，可以老夫看来，你们二人乃是郎才与貌，天作之合。
1: 回娘对相爷一片忠心，岂敢有此非分之想？
0: 不要羞涩，但将无妨啊！
1: 相爷休要戏言，
0: 老夫一片赤诚，何来戏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何曾强迫于你？那一培生才华横溢，偏貌出众，日后定是国之栋梁。你若对那培生一见倾心，也罢，老夫定视你为亲生。老夫还要与你二人完成洞房花烛，老夫还要与你二人祝婚。
1: 相爷，
0: 来来来，与回娘梳洗打扮，与培生拜堂。

身在福

恨人间，事不平，不婚也归，日一生。汉冤枉死有谁？连夫却错。

民警判官誓言。来也了，来的也好。

0: 七品盘宴又以白衣女鬼幽魂飘荡，是要闯祸阴阳吗？
1: 你太真讲，
0: 是要闯祸阴阳

胆女鬼擅自滥闯，难道就不怕判爷的厉害？问你因何一死，又何远方？你与我慢慢的。

0: 我然是屈死的冤魂，想这等风平之事包下要我管。
1: 管你好，
2: 管你好，
3: 管你好，
4: 管你好，
5: 管你好，
6: 管你好。
7: 参谋，
0: 管你好，
8: 管你好，
0: 李贵。

0: 还你，冤气冲天，阴魂不散。如今你要向何王？你与我仔细一点讲。
1: 潘爷爷，我冤气冲天，阴魂不散，只因那佩生被假死到囚禁在红梅阁内，危在旦夕。我望潘爷放我回去，搭救那佩生去吧。
0: 猫腻你含冤而死，依了你的心愿，放你转回阳界，搭救佩生去吧。
1: 谢潘爷。
0: 出来。像你这柔弱女子，怎样救得那佩生呢？来来来，此乃阴阳宝扇，你且带在身旁，若遇险阻，一闪即出。拿去了吧。

0: 你是何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公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0: 哦，原来是大姐。
1: 公子，
0: 大姐，快快坐下叙话，
1: 请。
0: 那日西湖之上，多蒙大姐出手相救，小生感激不尽。
1: 公子不必挂在心怀，
0: 救命之恩当铭记于怀，请问大姐尊姓芳名？
1: 奴家李惠娘。
0: 原来是惠娘大姐，不知惠娘深夜至此为了何事啊？
1: 只你被困红梅阁内，故悄悄地探望于你。
0: 可恨那家子道阴险狡诈，诓我入府宫商国事，不料竟将我囚禁于此。

此道，买官与爵，赴云一日，外患虎视眈眈，百姓颠沛流离，这江山社稷危在

0: 之心，更是令惠娘钦佩。
1: 惠娘，你悄悄探望于我，若非。

0: 尽，且与那贾似道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不共戴天之仇，
0: 回娘自幼随父几乎埋意为生，可恨家贼荒淫无道，要

0: 那假死道草菅人命，真乃无法无天。
1: 我在家父受尽屈辱，度日如年，西湖之上只因赞你一句美哉少年，便被他
0: 怎样？
1: 被他打的泪泪伤痕。
0: 回娘为了救我，遭受皮肉之苦，小生若能出得贼府，定要借草衔环报答此恩。
1: 公子啊，老贼今晚又要加害于你，我此番前来救你出府，就是盼望公子壮志早酬，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0: 这相府之言，你哪里救得于我？若被那假死道知晓，定会对你痛下杀手。小生纵然一死，我再也不愿连累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一番话，端身体惊天动地，好似那独尊寒雷百军听，嘎嘎嘎嘎九限量他敢

0: 此法令与你速速打酒赔身，
1: 什么？

0: 生，你还认识老夫吗？
1: 你就是化成几分，我也认得于你。哼，
0: 你区区一介书生，也能逃出老夫的手掌？
1: 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
0: 老夫只顾生前乐，好比在乎身后事。
1: 家死道亡，老贼子，你身为当朝宰相，不辞地狱外寇，保家卫国，却私通外地卖国求荣，多少忠臣良将惨遭你的毒手，多少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令汗说风吹，西湖岂能湖泊，国仇深似海，民怨大如无天，死你者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我恨不得吃喝蜘蛛，喝这些放进我心头，只恨
2: 我看你是吃了凶心豹子胆了。
0: 此刀临头，换杆脚鞭，了中
3: 来
0: 送他上路。
4: 假死道，
0: 好，
4: 赐你这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少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听说我与我的儿啊下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爽那么爽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带书啊刷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买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往红瓦分的高铁这不

法，若不是你在此出手相救，小生我早已命丧在手。昨日你又火烧半仙堂，

0: 是啊，我要你着红妆，披红衣，八抬大轿把你娶。我要与你拜堂成亲。
1: 怎么，要我着红妆，披红衣，你要拜堂成亲吗？
0: 正是。
1: 他清真一切。

地。怎奈

0: 为何啼哭？莫非你不愿吗？
1: 哪里是不愿？只因裴郎所言已是时过境迁，竟乎失了。
0: 回娘何出此言？你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你快讲啊！
1: 裴郎，只因那日西湖之上，我赞你一句美

是公婆。

0: 沉默，
1: 静默。

难，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

前金燕夫为的周人把扫香，并不做那雨天天主雨地。

遭人唾骂，人人心间我为你身败名裂，受尽阴摧残，为人凶我周人，把心操烂，为了你

是官呀，收俺司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是金枪，落砸了衙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儿子呀。

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顶大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叔我敢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件花鞋扣上带，那件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Yeah!

天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毛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0: 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流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自从我们栏目播出以来呀，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说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哈，让大家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眼病知识，知道如何去正确治疗各种慢性复杂性眼病。更感谢您为大家带来了维吾尔民族除胀通脉疗法，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有了转机，让大家对未来的生活呀有了新希望啊。
3: 其实啊，咱们大家呀都不用客气，我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是新维药除胀泽海普方的研发升级科研组组长，更是一名专业的眼科医生，能帮助大家提高视力，维护用眼健康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希望啊，借助于媒体的力量，

0: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通过健康知识的讲述，让我们广大眼病患者能再一次拥有正常的视力，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睛健康尽我的绵薄之力。这也是我做这档栏目的初衷。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呢，您觉得用我给你讲的这些眼病知识受益了，那么希望啊，您将这些知识告诉身边的人，帮助您熟悉的人，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让他们呀，也能有机会从此摆脱眼病带来的痛苦，收获健康的眼睛和良好的视力。希望呢，通过我们共同努力，让更多的人从此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眼病。
1: 都说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无私的帮助别人，也会收获福德。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我们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好。就像之前很多眼病朋友参加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发现它的品质和效果啊都非常好，不仅自己想要再多得一些，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希望他们也能够有机会用上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所以现在我们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接到询问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电话哈。胡老师，您看看能不能帮大家解决一下熊胆粉的用药问题呢？
0: 由于啊，之前体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名额啊，实在是太有限了，报名成功的人呢，也只有少数人。有一大批眼病患者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他们也非常渴望用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特别是还有一些啊，已经成功参加上体验的眼病患者，他们拿到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后呢，首先呢是看着非常好，品质非常高，从瓶子里倒出来的熊胆粉金灿灿的，非常好，而且啊用的也挺好，觉得呀只得到两盒，这个药量啊实在是太少了。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他们用的好了，不仅啊自己还想多得点，还要把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粉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好东西谁不想跟亲近的人分享呢？对不对呀？尤其熊胆，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我们老百姓啊都知道这是珍稀名贵的药材，不管是眼病还是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嗓子疼、胃疼啊、疮痈肿毒、痔疮等等都能用。所以很多的朋友啊主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希望以后啊能有机会优先得到更多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那大家的心情啊，我是非常理解的。我和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想帮助所有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对于这件事呢，我也在此啊跟朋友们做一个统一的说明。这几天呢，我已经把大家对于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强烈需求反映给了生产厂家，并和厂家做了进一步的沟通和协商，尽可能的为大家再争取一批数量更多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满足大家的用药需求。而且呢，我还想再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最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还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多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有消息呢，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请大家耐心等待胡老师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我相信此时此刻呀，就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改善视力，重新回归幸福的生活。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咨询。胡老师，有一些刚开始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不久的新朋友啊，他们想知道维吾尔民族医药对眼病治疗的优势是什么，天然熊胆粉又是怎么配合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各种眼病的呢？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眼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能够解决一般药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他认为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堵塞干眼通道， 造成眼脉不通。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堆积，眼睛所需的营养物质得不到补充，造成眼睛的损伤，这是眼病的发病根源。而除畅泽海府方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快速打通人体干眼通道，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来治疗眼病。除畅泽海府方是最经典的西医治眼奇方，是传承千年的神秘古方。它由七味药材组成，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当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这七味药材神秘稀有，药效强大，得来不易。每一味药材呀，都有自己除障祛瘀明目通脉的独特功效。具体来说呢，方中的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这些药材呢，放在一起，经过西域医药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我们现在胶囊剂型的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也就是除障泽海府胶囊，在保留原有传统炮制工艺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方便服用，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它不仅有新药证书，还有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06.6。可以说呀，这是相关部门对除障泽海府方制药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而把药散呢，装进了胶囊，不但确保了患者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了药散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效果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障泽海府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的微循环，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恢复视力。
1: 胡老师，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听明白了哈，就是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说，打通干眼通道是很重要的一环。那胡老师，您再给我们眼病朋友讲一讲，什么是干眼通道呢？
0: 我们都听过肝开窍于目的说法，中医认为啊，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东西，就是靠肝血里面的精华物质滋养。人的眼睛和肝脏之间啊，存在着像经络一样的细细的通道，一方面呢是肝脏给眼睛啊提供营养物质，另一方面呢把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送回肝脏进行净化和排除。这个通道啊就是干眼通道，只有干眼通道通畅畅通啊，才能确保我们眼睛的健康和视力的正常。如果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了，眼睛啊得不到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形成眼病。这个时候啊，无论你是打针还是手术，都起不到治疗眼病的作用。只有打通干眼通道，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用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辅助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就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啊，它不仅可以直接明目退翳，还可以对肝胆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可以清热解毒平肝，这样呢它对眼病这个症状改善速度就是非常快了。我曾经啊对熊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啊中医理论认为肝胆相表里，肝开窍于目，肝胆不好的人一定会得眼病。在治疗上，中医讲究以脏补脏，认为熊胆是保肝护肝的良药，并且呢本身呢安全。

0: 全无副作用，具有明目的效果。所以啊，过去在古代，人们只要得了严重的眼病，首先想到的就是熊胆。只不过呢，熊胆太珍贵了，普通人呢很难买得到，特别是在封建朝代啊，个人私自买熊胆那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啊，真正能用上熊胆的人并不多。另外呢，我也从现代药理学角度对熊胆进行了研究，发现啊，熊胆当中啊有一种熊去氧胆酸的成分，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什么是氧化呢？大家呢都吃过苹果吧，苹果呢被咬了一口之后呢，然后放在一边的话，过一会儿呢你就会发现啊，咬过的那个地方就变黄了，再晚一些呢又变黑了，这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人的身体呢也会氧化，包括眼睛，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物质的濡养，眼睛内的组织细胞很容易氧化，然后呢产生垃圾毒素。那么垃圾毒素发生在晶状体上，咱们就形成了白内障，发生在黄斑区上，形成了黄斑病变，发生在房水当中，就形成了房水混浊、眼道堵塞，就形成了青光眼等等。而熊去氧胆酸呢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所以啊，熊胆在治疗眼病领域是一种疗效非常强大的动物药。
1: 那通过胡老师的讲解啊，我们可以得知，不管是维吾尔民族医学还是中医西医，对熊胆治疗眼病的作用啊都是非常认可的。
0: 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最大的优势啊，是它对重症难治性的眼病有不可替代的治疗作用。比如呢，我曾经啊救治过一位眼病患者，他的眼病有多重呢？我用眼底镜啊给他做检查时，发现他的视网膜已经撕裂了，伴有出血，出血渗到玻璃体当中，如果治疗不及时，就容易啊造成玻璃体的感染。而且啊，视网膜啊不能及时的复位的话，会有失明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他做了视网膜的复位术。做完之后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往眼睛里啊放硅油，然后呢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能下地。这期间呢还得看视网膜修复的好不好，如果不好还得一直啊在床上躺着，即便好了以后呢也还是会有视网膜再次脱落的危险。尤其呢是气温骤降或者是用力的时候，视网膜就很容易脱落，如果再复发那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伤口恢复愈合的会更慢。这位患者啊当时很着急啊，也很害怕，他对于自己的病情啊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知道啊这个情况有多严重，他就求我啊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给他用最好的药。其实啊像他这样严重的眼病，不用他说，我也会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拿出来配合除障通脉疗法给他用上，因为他的病太重了，重病必须用猛药，用好药。那么我给他用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配合除障通脉疗法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脱落的视网膜就完全愈合了，玻璃体的积血也代谢掉了，炎症消失了，视力恢复了，到现在呢三年的时间没有复发过。这就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配合除障通脉疗法的强大功效。那像这位患者这么严重复杂的眼病都可以解决，像你们那些普通的眼病真的是在用药后会见到满意的康复效果的。
1: 没错哈，这就是胡老师您常说的除障通脉疗法是内外同治，标本兼治哈。然后还有一个治氧结合又是指什么呢？
0: 在内外同治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啊，我们还要为眼睛啊补充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这就是治氧结合。比如说在临床上，对于患有干性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医生呢往往都建议吃一些营养视神经和黄斑区的营养保健品，像蓝莓叶黄素啊、维生素 B 族等等。但用一段时间后啊，有的人啊症状改善了，有的人呢却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啊，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都存在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管吃多少营养品，都无法将营养成分输送到眼睛里面去。吃多少啊，都等于白吃。从这里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干眼通道通畅后，我们再用上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就可以啊满足眼部的营养需求，让眼睛的营养啊得到补充，视神经得到修复，眼部淤积的垃圾毒素也都彻底排出。这样呢，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更快、更彻底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没用换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我们眼病患者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1: 朋友们，胡老师有着40多年的临床经验，一直致力于眼病的康复研究。如果您正在被眼病困扰，一定要坚持关注我们的节目，让胡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带您找到治疗眼病的好方法。
0: 是的啊，大家只要有关于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档栏目的光明热线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啊，帮助大家。只要你有一点光感，我就有信心用维吾尔民族医药帮你治好。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信心呢？因为西域治眼其方，除障则海府方，传承千年。只要啊用它治疗过眼病的，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它能让你恢复视力，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尤其啊用上全套的除障通脉疗法，也就是说在除障则海府方的基础上，配合熊胆药，再加上补充眼部所需的营养素，一般呢不到一周，眼睛啊就不再干涩，眼底啊也不再呢胀痛了。坚持使用，防水里的垃圾毒素逐渐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就正常了，青光眼就远离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哎，就干净了。眼前啊感觉就像云雾啊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你看东西啊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宽阔，这黄斑变性就解决了。你的眼睛明亮，世界啊都明亮美好了。所以说呀，得了眼病啊，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一定就不要放弃啊。只要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熊胆药，尤其是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你的眼病啊就有摆脱的希望了。最后呢，还要跟关注节目的朋友说一下用药问题。我和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大家争取，请所有的朋友们啊，这几天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消息了，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通知大家的。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通过胡老师的解答，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渴望得到除障则海府方的朋友们可以放心了，胡老师会为大家积极的争取用药机会，一旦有了好消息啊，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通知大家，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 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谢艳玲，服用除瘴泽含腐方35天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我用上这个除瘴泽含腐方啊，这才24天已经见效了，谢谢您啊。
0: 西域治眼奇方的特点啊，就是快、稳、准、狠。眼病的治疗啊，是等不得的。
4: 我当时吧，就买了一个月的药，那个熊胆粉吧，这也快用完了。前天吧，刚得到这个叶黄素，现在配合着正用着呢。我听节目里你正在给我们想办法呢，你看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啊？
0: 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7了。
0: 啊。
4: 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我原来呀，我这眼睛是做过手术的。手术之后吧，眼睛里边总感觉有东西一样。现在这种感觉呀，没有了。就是也没有那种胀胀的这个压迫感了。原来我的眼睛啊每天都眼泪汪汪的，感觉现在眼泪少了，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感觉累了，现在能睁开眼睛了。我知道啊，我这眼睛堵得挺厉害的，这刚开始这几天啊没有分泌物，后来配上这个熊胆粉之后，差不多3天以后吧，这个眼屎都开始多起来了，这一下子排了有1个多星期我才结束。
0: 天然野生的熊胆粉啊，最大的优势是它呀对重症难治性的眼病有不可替代的治疗作用，可以帮助啊眼睛更快地打通干眼通道，排出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缩短治疗周期。您具体是什么眼睛情况？
4: 我是近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高度近视，我900多度。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之前啊，我这个左眼睛是刚做完这个视网膜这个复位手术的，做完一周吧就用上您这个药了。我觉得哎自己也挺幸运的，我是听亲戚给介绍的，直接就用上您药了，所以说也没有走弯路。
0: 是啊，我过去啊在临床啊接诊过很多的高度近视的患者，推荐大家用除瘴通脉的辅助方法，比如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再严重的点呢，用熊胆粉、越剧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等辅助方法，就可以把度数控制住，眼轴啊就不拉长，视网膜呢不牵拉，就不会产生视网膜脱落。更别说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了。
4: 我这个左眼这个视网膜脱落吧，还合并着这个黄斑区的损伤，就是没做这手术前吧，我左眼看东西啊都已经全都是黑的，都跟瞎的一样。然后做了手术吧，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视力有多大的提高，看东西的时候总是感觉中间吧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一块阴影这么挡着视线，就只能从两边看过去。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因为啊你有黄斑区的损伤了，我们眼底视网膜中心啊凹处呢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中心视力。虽然呢您的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啊黄斑区的损伤没有修复好，那么你的中心视野就会有一个大黑洞。所以呢我说手术不是治疗眼病的根本之道，只是应急措施。
4: 对，你看我现在用您这个药吧，再配合这个熊胆粉，我感觉眼睛里这黑影吧是应该可以慢慢的下去了，对吧？ 完全可以下去，因为啊，西域之眼奇方配合熊胆粉

0: 可以更快速地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时 DNA 修复酶呢，就可以啊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到达你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这时候啊，你中心的视力就能回来了。
1: 嗯，那太好了。那个胡老师，我呀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我左眼这个视网膜没有脱落之前，就是眼睛总有那种就是冒金星，就是星星一样闪着的金星的感觉。现在我手术都做了，我这眼睛怎么还是会有这个冒金星的这个出现呢？
0: 看东西时啊，眼前冒金星或者是打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呢，只是把你的视网膜给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啊，您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过后一周就开始用上西域制眼奇方，而且啊还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配合，已经啊开始在修复您的视网膜了。只是啊，您现在用药的时间短，后期呢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当您这个眼睛打闪的这个情况啊就会彻底的消失了。
1: 哦，那个胡老师，你看我以前看东西的时候吧，眼前总有那个像黑丝带，都是或者就是碎线头一样的东西，它来回的在这个眼前飘。我以前没住院那会儿啊，飘得特别严重，看东西哎呦都看得都觉得心烦，因为它总是在那挡着。现在吧，虽然我用药才20多天啊，我感觉眼前飘来飘去的那个黑线头、黑丝带呀，明显的少了好多。我觉得用您的这个西域制眼奇方啊，那真的是用对了。所以说我打算以后好好用。但是我上次啊买的不多，因为这个工作人员呢说，他说药不多，还限购。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有药啊？就是有这个熊胆粉，还有叶黄素。我想啊，再买2个周期的，然后继续接着用。
0: 哎呀，关于用药的问题啊，特别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和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我已经呢和生产厂家做了沟通和协商，很快呢就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这两天呢，哎，您啊多关注咱们的节目。现在呢，关键要注意啊，您的治疗仅仅20多天，1个周期都不到，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了。后期啊，一定要严格的配合工作人员的指导，配合的越好，恢复的越好，好吧？
1: 哎，行行行，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啊，我一定会配合的，必须得配合好你们。
0: 也希望您啊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王海波，服用了除障者海辅方啊35天了，效果呢是非常好。现在我自愿呢做效果推广。哎，特此声明一下，胡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我是跟随您4年的忠实老听众了。
0: 哦，老朋友了啊。哎，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说。
3: 我关键眼睛不好已经都有4年来的了。
0: 哦。
3: 不过吧，您的节目只要有时间我就得听啊，不能落下，都形成习惯了给我。
0: 嗯。
3: 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熊胆粉，我就想问问什么时间你说能买着呢？我现在吧也用着这个熊胆粉呢，但是我知道啊，我自己在市场上买的熊胆粉不行，可是品质好的我又买不着。现在吧就跟你的那个推荐的不是一个档次的用的。
0: 嗯，是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熊胆粉外包装盒的左下角有一个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可不是所有的熊胆粉都有的，国内的熊胆粉有这个标识的是屈指可数。另外呢，我给大家带来的金胆熊胆粉的含量和有效成分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的。这种高品质高含量高有效成分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确实啊是咱们老百姓强求不来的。
3: 哎，我就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买的想买到您这个样的给推荐这个金胆熊胆粉那真是

0: 太难太难了。当年吧，我就是用这个金胆熊胆粉结合着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治好了我的眼病。
1: 嗯，
0: 这个组合就是好啊。你看不到两个周期吧，把我这个青光眼都给治好了。
1: 嗯，对，熊胆粉啊是西域治眼奇方的黄金搭档，两者强强联合，对于眼病的治疗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0: 是啊，我当时吧血压也高，眼压呢也高，眼压做了手术了都，还是降的不太理想。
1: 嗯、
0: 哎，说升上来它就升上来，那眼球啊硬的跟个石头似的。血压呢要是高的时候，眼压就更高了，都能上到40多了。
1: 哎、
0: 那个时候眼睛啊，随时随地就会瞎了，我都。
1: 嗯，是啊，承受了正常压力的4倍多呀，青光眼短时间之内就会引起暴盲啊。
0: 哎，真就是这视力啊，每天都在下降啊。那时候头也晕，眼睛在疼，哎呀，都睁不敢睁眼睛。在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之前，我这个右眼呐、啊，我自个儿伸出手来都看不见了。
1: 哎呦，
0: 只能看着点光亮。左眼的视力呢，也就能看1米远啊。哎，能看着那个黑乎乎的人影，男女分不清楚。哎，视神经萎缩的特别严重了。眼前吧，最多也就有像碗口那么大个地方不黑的。当时呢，我真感到自己啊无能为力了，特别绝望那时候心情啊。
1: 哎呀，真是啊，可以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因为啊，您视神经萎缩的比较严重，眼前出现了管视，看东西的时候呢，只能看到正前方碗口那么大的啊一片范围了。视神经萎缩如果继续严重下去的话呢？这个视野范围还会越收越小，到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坏死的话，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当时真是没办法了，我跟您讲，要不是、啊、遇见您的话呀，我4年前真就成瞎子了。当时你给我开的西域治眼奇方、嗯、然后你又给我推荐了熊胆粉，让我结合着用吗？
1: 当时啊，必须啊，得让您配合上熊胆粉，因为熊胆粉啊，就是针对重症眼病的，您这个情况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第二天起来就看不见了，所以啊，我必须啊得让您配合上熊胆粉，因为金胆熊胆粉和西域治眼奇方是黄金组合，可以帮助您快速的控制住病情。
0: 哎，别说，用上之后，眼病很快就控制住了。用药的第3天早晨起来吧，我就感觉胀的比以前轻了一些了。
1: 嗯，
0: 等用到1个星期之后呢，眼球和手摸着就不像以前那么硬了，软乎点了都。
1: 嗯，很好啊，这说明啊眼压下来了。
0: 哎，当时我就想啊，医院都控制不住的眼病，你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1: 别人啊束手无策的，恰恰是文药所擅长的。眼压高，西医治疗的话呢，就是用眼药水通过唑酮或者是扩酮，把防水啊强行的往外排，但是啊、
0: 嗯、
1: 药劲儿一过，马上啊又卷土重来了。但是啊，您现在的治疗是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防水的流出通道就能正常循环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眼压呢就下来了。
0: 哎，这真是那句话，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还是你更专业呀，医术呢更胜一筹啊。当时呢，我坚持了用了2个周期，眼压不但没再高过，就连血压都跟着平稳了下来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能睡好了。用了1个多月呢，那时候就能看到手在眼前动弹了，能分清男女。到后来呢，慢慢能看到人的五官了。
1: 嗯，
0: 自己也敢活动了。哎，从那个能看见呢碗口那么大个地方，后来呢黑影全都下去了。侧面坐个人，我用余光都能看出是谁的了。哎，余光都能看出人了。
1: 嗯，太好了啊，这说明啊是神经的功能也逐渐恢复了。
0: 是，我感觉吧，自己像从地狱里爬出来了似的。哎呀，真的重见光明了，真的重新生活了一回又。虽然吧，我已经都是70来岁的人了啊，可我不管能再活多少年，我都要感谢您呐、啊、您就是我的大恩人。
1: 嗯，不要这么说啊，哎，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对于啊不应该失明的眼睛，我一。

0: 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我想任何一个医生啊都会这样做的。只不过呢咱们的方法更精准更快捷。
1: 哎，还有就是啥呢，这个熊胆粉我每年吧都得上药店去买点，用上一段时间好。我其实呢一直惦记着什么时候能用上你推荐的金胆熊胆粉呢，这次看来呀还真是有希望了。
0: 其实啊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对于重症热症眼病患者我一直认为啊它是首选。但是呢这个要看缘分的啊。有的重症患者啊我在手里啊刚好有熊胆粉，他呢就有机会用上了。我手里没有那就用不上了。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们都能用上。这个机会呢我正在帮大家争取。能省的我会尽量啊让大家省下来。具体的细节呢再做最后的协商。但是数量上肯定是不会多啊，会很有限的。因为全国各地啊等的人是太多了，我不敢保证能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建议您呢可以啊提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咨询，提前报名。
1: 哎，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是谢谢你胡老师啊，期待着呢你能尽快帮大家申请到。我现在打电话先把名报上排好队。
0: 嗯，好，我会尽力的。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邢月芳，服用除颤和海虎方啊三个周期了。效果挺好，我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我这吃的，我吃的特别好，我现在就知道老师说吃完手里的药我都可以停了。
0: 嗯，好。
3: 可是我这段时间呢，我听你讲这个熊胆粉，就是说能恢复肝胆的功能，能让这个眼病啊不再复发，还有这个叶黄素啊能给眼睛补充营养。我想这么难得，能不能等我听了这个西域治眼七方以后，再用一段时间咱们这个熊胆粉还有那个叶黄素巩固巩固啊。
0: 如果说啊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马上啊面临停药的话呢应该是康复了。至于需不需要用熊胆粉和叶黄素进行巩固，还要看您的具体情况。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当老师。
0: 啊。
3: 我这眼睛呢，是2014年开始出问题的，就是开始吧，就是看着有雾了。
0: 嗯。
3: 哎，看什么也看不明白。上医院查，他说我是白内障初期，说别的没啥大事儿，这我就没放在心上。等到2017年吧。明显这个视力越来越差，一年不如一年了。到后来这眼只能看个0.06 0.08。
0: 这个白内障啊一旦发生，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治疗，它就会继续发展。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混浊了，正常情况下呢晶状体是透明的，帮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很有弹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干眼通道形成堵塞，营养物质啊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细胞，这个时候啊代谢的能力啊就会大幅度的下降，眼睛一旦有损伤了就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了。晶状体啊慢慢的会由透明变得乳样化，就相当于啊正常情况下的晶状体它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但是啊一旦有了白内障就变成了毛玻璃一样，晶状体混浊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 0.06 和 0.08 的视力是马上要致盲的视力呀。
3: 是特别费劲的，现在呀我就是戴上眼镜视力呀也就是 0.1 0.25， 反正看什么一片模糊。有的时候你说想拿个笔记个什么，你根本就看不清你。

0: 写的是什么，写完了也认不出是个什么。后来有点傻，就全凭着耳朵吧就听啊，走道也分不清哪是平的哪有坑，这一步深一步浅，尤其是担心呢、啊、这个上下楼啊。你说我住个三楼，就因为看不清啊，就崴脚，就是经常事儿啊。
1: 嗯，
0: 天黑前我必须得赶紧回家，趴黑就不敢走了，就看不见呐。
1: 嗯，
0: 本来打算去做个人工晶体，钱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小区有一个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还没等看清楚，这个眼压又高了，吓得我这也不敢去做了，你说。
1: 嗯，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它本身呢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它是把咱们混浊的晶体给摘掉了啊。哎，在手术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为什么很多的白内障术后合并青光眼？哎，就是这些炎症反应污染了防水，防水啊不能正常的流通，眼压呢就会增高了。还有呢，白内障合并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的。为什么我说啊，咱们患者在得了眼病之后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最好的治疗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在这个基础上呢，再采取正确精准的治疗。
0: 是啊，后来呀、啊、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电视看不了，手机也看不见，孩子们跟我打视频呢，我就你连那个接听哪个是挂断我都分不清，没办法啊。哎，就老伴儿就让我听手机，我这不就听着你们这个栏目了吗？越听越上瘾，每天听不到都觉得好像今天缺啥似的。
1: 哎，
0: 讲的眼病知识，我知道我这属于大病了，看不了两三米，看东西还变形。
1: 嗯，如果说变形的话呀，说明您还有黄斑病变，哎，不是单纯的白内障。
0: 是啊，我再也就不敢耽误了，没时间耽误了。嗯，赶紧打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完了，就用上咱们这个西医之眼奇方了。用上三天、
1: 嗯、
0: 眼睛吧倒是没有排出什么东西，就是感觉这个头发出油啊厉害，还有味儿。我以前头发是不出油的，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才这样的呀。
1: 这个头发出油啊也是一种排毒的反应啊。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人呢肝火旺的时候头油就多，当我们打通肝眼通道的时候，这些异常的体液就会被排出体外。每个人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0: 嗯，等着连续吃了半个月以后就没事了。我记得用到一个多周期，孩子给我打电话，我就能分辨出手机这个屏幕上头啊哪个是绿色的键，哪个是红色的键了。我用手一滑，电话就通了。哎呦，我可是长了本事了，可把我高兴坏了，好半天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1: 能理解您当时的激动的心情啊。
0: 后来这个雾啊散得特别快，哎，我就一米一米看的是越来越远，两个周期用完呢，我就能抹抹着下楼了。看都变形是有，但是已经啊敢走路了。现在仨周期用完，这雾也散了，变形啊也没有了，这就在家待不住了。
1: 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啊，终于可以飞出去了啊。有了自由的感觉了。
0: 是啊，我现在坐公交车都没问题了。胡老师真的哈，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我现在呀也不想去复查了，不想多花这个钱去了。
1: 原则上啊，康复之后要做复查的，尤其啊你有黄斑病变啊，做一个荧光造影看一看黄斑区的情况，视力查不查的都可以，关键是啊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有了这个结果啊我们就彻底放心了。
0: 吴老师，我用完手里的这个西医之眼奇方了，就想再继续用点熊胆粉和叶黄素，你看可以吗？
1: 如果说啊您检查后完全康复的话，我倒不建议您在占这个名额了。这个熊胆粉啊、叶黄素和西域之眼奇方一样，都是非常珍贵的。金胆熊胆粉盒上都有野生动物标识，因为我们用的是纯粹的天然野生的金胆粉，而且啊这两样啊能一起拿到配合用上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越级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是经过特殊的高科技工艺萃取之后才能得到的，而且在原材料当中呢提取出来的比例很小，所以它的产量是比较低，售价呢也是比较低。

0: 一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我叫张建国，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啊，四个多月时间了，效果呢非常好。现在呢，这样做这个效果推广啊，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胡老师啊，我是四川德阳地区的。须臾自养其方呢，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就断药三四天时间了，挺着急啊。现在呢，知道效果这么好啊，这一间断，我就怕影响后面用药的这个效果啊。
2: 嗯，哎呀，大家的呼声啊，我是知道的，都在期盼着早点用上须臾自养其方。我已经啊，把大家的需要和呼声反映给生产厂家了，已经啊，在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商。虽然难度大，但是呢，能争取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好消息啊，是大家呀不用等待太久了，这一两天啊应该就会有结果了。
1: 那可太好了，胡老师，我都断了几天的药，就是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这个效果嘞？
2: 哎，我要看看您现在这个具体情况再说。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1: 我70了。用这个续自然奇方呢，四个月时间了。
2: 嗯，
1: 我呢以前有糖尿病导致这个眼病，之前呢血糖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眼底出血了有3次，也打了3次激光。2017年4月份左眼视力网通，就做了这个复位手术。2018年9月呢，右眼视网膜呢也脱落了，又做了复位手术。就是折腾来折腾去啊，视力就更糟糕了。后来呢，为了控制住这个血糖啊，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胰岛素打上以后呢，眼睛还是不行。2017年做完复位手术之后，就打了半年的胰岛素。把硅油取出来以后呢，想着视力能再上去一点嘛，谁曾想啊，右眼只能看个什么30米左右。左眼呢，取出硅油之后呢，前期还可以。去年过完春节以后呢，这个眼睛就开始胀疼。摸着眼球啊都是硬邦邦的，有时候的鼻梁啊太阳穴也牵着的疼，
2: 眼压高了。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啊，您眼睛注射了硅油，硅油呢会出现液化，这一液化呢进入眼内呢会使防水啊形成混浊，会堵塞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防水啊不能正常的循环，就会引起眼压增高。出现过恶心呕吐的情况吗？
1: 有过，就是晚上一开灯了啊，总有一圈一圈的光圈，实在是很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是青光眼，眼压当时测是41，开始用这个降眼压的药，让我回来先吃上用用吧。如果不行的话，再去做手术。过了一个星期呢，眼压还是忽高忽低不稳定，视力呢下降得很快。右眼呢，外眼角啊，就差不多有1/3都变成黑的了。要看东西呢，都得把脑袋转过去才能看见。大夫说这样的情况必须得马上手术，开通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啊，是我这个眼睛3番5次的折腾，我的感觉就是打个补丁似的，哪里坏啊，就是补哪里，再坏再补，就是这个循环的这个样子的。
2: 这就是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病根儿，釜底抽薪才行。眼病的病根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啊堆积，导致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产生了多种的眼部症状，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黄斑病变，就像啊一棵大树一样，树根儿是坏着呢。你只在树杈上做文章，这棵树啊它能救得活吗？所以说啊，不解决病根啊，给患者导致的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没完没了的花钱，病呢越治越重，越严重了。甚至呢有的人啊，钱花光了，视力啊也没有保住。
1: 哎，我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我对手术啊没抱多大的期望。但是呢当时情况都紧急啊，要是不做手术，可能说是真的是看不见，就看不见了。
2: 对，手术是救急的啊，需要的话还是要做的。
1: 结果嘛，也是很幸运， 老伴不是陪我去看病嘛，在医院就遇到多年没见的一个

0: 引起，他就用了你的药啊，把眼病给治好了。那天是过到医院去复查，就这样把西医资源齐方介绍了给我。回家呢，就打电话去咨询了，说可以治，但工作人员让我别一下子把眼药水也给停了，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眼药水在那停。
1: 工作人员指导的没错啊，因为呢，我们之前的治疗会用一些抗炎或者是激素类的眼药水，最初呢，用上西医之眼齐方的时候，这些药为什么不能一下子都停呢？因为啊，你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眼睛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只有通过西医之眼齐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啊能濡养修复眼内细胞组织了，哎，我们慢慢的再停那些有毒副作用的药才可以。所以啊，为什么每一个患者啊都会配备一个指导老师呢？就是要给大家用药进行全程的指导。
0: 哎，胡老师，我当时只买了一个周期的，就是按照指导老师指导用的，早晚各一次，一次3粒，熊胆粉和熊胆滴眼液呢也配合着用。用到第三天早上，哎，我就感觉眼球呢，自己去摸都比以前就软和了一些。
1: 说明啊，眼压控制住一些了。
0: 我疼痛呢也小了，一周以后呢，指导老师又给我加量了。我就感觉这个疼呢，就每天都是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眼睛不硬了，自己摸软乎多了，也能睁开眼睛了，也很舒服。没想到才用了20天的时候啊，就开始有分泌物了。哎呀，那个分泌物啊，又腥臭的，黏糊糊的，排了一个星期就不排了，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一些。而且嘛，这个眼睛里面就像倒了润滑油一样，转动起来也挺灵活。去医院测了一下眼压。左眼13，右眼15。
1: 达到这样的眼压，您的眼病好的呀就更快了。
0: 对呀，不是用你的药啊，我肯定得手术啊，傅老师，我还发现啊，从眼压平稳以后，视力呢一天比一天清楚。原来我坐在屋子里边，看哪都是黑的，浅色啊，什么都分辨不出来。活动走动的话呢，不是碰到这类地方就磕到那个地方。现在我不怕了。4个月的药用下来以后呢，家具放哪里啊，杯子放哪里，我都能把它准确的找出来。
1: 那太好了啊！最起码呀，我们能在屋子里自由行动了呀。
0: 对，但是呢，我现在还是不敢下楼。我住3楼上面嘛，就是害怕一下这个台阶啊摔倒，那不就白治了吗？现在呢，眼前的黑点呢小了一半。还能看一点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1: 老先生啊，您满意啊，但是我不满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提高视力，让您啊生活能自理，用最小的代价带来最大的健康受益。我建议您啊用够2到3个周期啊，配合熊胆粉和郁金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清肝明目，恢复肝胆功能，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这样呢，您的视力啊会提高得更多。现在呀，药源紧缺啊，但是呢，我已经在跟大家争取了。这两天呢，就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您呢，现在啊，拨打当地的电话，问问您能不能提前报名。这样的话呢，既不耽误我们治病，又可以啊，给您节省一半的医药费呢。
0: 行，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问一问。
1: 您到时候呢，跟他们提一下，我说胡老师亲自诊断过，需要及时用药，他们会想办法让您提前报上名的。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好，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吃官呀，受俺死老柴。 十大奖。